0: 8: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跟我们聊一聊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或者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加我们微信成为嘉兴饼干。
1: 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 LIUJIA100.5
0: 我们要欢迎一位新的嘉兴饼干。
1: 是的，没错。
0: 但是他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读。
1: 啊，就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0: 对，你的大眼睛。
1: 欢迎大眼睛。
0: 我为了你知道，就是好把它拉进来嘛。我不知道那个眼睛该怎么样，就是输入嘛。我给他起了一个那个名字叫眼镜，后面是他的那个眼睛。
1: 哎，也算是非常聪慧的一种方式了哈。
0: 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哎呀，你的大眼，哎，是不是有一首歌啊？庾澄庆的还是谁的？
0: 你的大眼睛，对，就是庾澄庆的大眼睛。
1: 哎呀，大眼睛，
0: 想听吗？
1: 想听，想听，想听我们的嘉兴饼干唱一唱，
0: 让嘉兴饼干唱大眼睛啊！嗨起来！
2: 大眼睛，
1: 大眼睛。
2: Mumbo， 大眼睛 Mumbo。
0: 哎，听这个音乐有没有种要跳起来的感觉？
1: 哎，必须的，要配合上那种这种恰恰恰 disco 恰恰。
0: 你刚刚那个必须的发的不标准啊，必须的，
1: 必须的啊，一定得是那个含着一口热豆腐的感觉。
0: 呀、热豆腐哪儿也行。哎，大蓝鲸上张欣说每天开心点，每天收听早安生活家，谢谢
1: 谢谢。
0: 小宇宙说又是一周了哈。

0: 强度还是有区别的嘛、嗯、
1: 我有一年去甘南玩、嗯、我这个到了唐克，就是黄河第一湾、嗯、那个地方海拔4000多啊，差点没把我送走
0: 虾哥的那个
1: 真的差点没有把我送走，那感觉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人是飘的，嗯，胸口是闷的，是疼的，太阳穴是胀的、嘴唇是紫的，
0: 那真的是不是吃不消了，
1: 对，没有一处你是舒服的，嗯，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们觉得海拔最舒服的大概是1000多，比如说昆明1600的海拔、嗯嗯、到丽江2400，其实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有点不舒服了，有点开始有点喘了，3000以上基本上正常人就开始会有一点高原反应了，
0: 那呼哧哈哧呼哧哈哧，嗯，
1: 就有点不舒服了、嗯、所以爬山这件事儿吧，最好就是在平原爬一爬啊，就算不错的了。其实像安徽有些山还是可以的，
0: 对，1000多吧1000多，
1: 黄山我都不知道多少米，
0: 黄山我没什么感觉，
1: 黄金，你的脑子里面全是黄金
0: 哎呀，如果满屋子都是金条的话
1: 不要出门，在家待着啊，出门反而不安全、嗯、
0: 黄山是什么样的一个海拔我还真是
1: 不知道、
0: 不记得了，但是确实没什么感觉，
1: 就黄山的那种高不跟高原的那种高山比起来就不一样了，
0: 对，但黄山是真的美，
1: 美当然美，黄山的迎客松好漂亮的，
0: 真的美，然后感觉今年冬天可以再去一趟
1: 冬天你是要去看它落雪之后的黄山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看那远了、就是、因为现在玉龙雪山有个问题，除了冬天去你能看到山顶全是雪之外，有的时候你夏天去山顶没什么雪，
0: 正常，嗯，是的，没错啊、夏天的话呢大家都是化雪的阶段
1: 我第一次去玉龙雪山是11月份，11月底，嗯，正好我们去的前两天下了两场，下了一场大雪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上面的雪真的是很漂亮。再后来我比如说11月份9、10月份这样子去哈、嗯、或者4、5月份去，我大夏天没去过就没有雪，就、有那么稍微有点白色但没有什么雪了已经。
0: 嗯，明白明白、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挑那个最好刚刚下过雪的那个地、那个、时间段去一下，
1: 就冬天去、
0: 嗯、
1: 冬天去是比较漂亮，而且冬天丽江的太阳晒得真的是狂舒服，
0: 丽江好像冬天不是很冷哎。
1: 它的最低温度也会到0度零下1度，但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在睡觉、等你醒来的时候已经10几度了，
0: 对，就还好哎。
1: 对，就还好，加上它本身高原它的阳光又比较的强嘛，
0: 通透的那个感觉、
1: 好舒服。嗯，你要到丽江找一个那种咖啡馆啊或者什么，要去做那种西南角的、你真的可以从中午一直晒到晚上6、7点、7、8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那个中午跟我们这边的中午还不是一个概念，他那个中午呢不是说最热的那个时间段、他可能到下午3、4点钟才是最热的，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太阳可以到7、8点，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那个日照会比我们太阳升起的时间也会迟一点，然后呢这个日落的时间也会迟一些，
1: 对，所以就很舒服啊、冬天你想，而且到冬天基本不怎么下雨，
0: 对，
1: 你这样你最冷的时候0度零下1度，那你在睡觉不影响，等到你醒早上起来太阳出来你再去玩的时候已经10几度了，你就不会觉得冷、
0: 没错，
1: 就很好。
0: 哎呀，很多的家人们说怎么暑期刚过你们就开始研究冬天假期去哪里啦，
1: 要提前做准备啊，现在都已经开始卖羽绒服啦
0: 真的是，
1: 对啊，
0: 这个衣服真的就是 每次都提前一季去买、我关注的那个直播的这个带货的那个直播间也是毛衣已经卖上了，
1: 对呀、
0: 卖貂卖皮草，
1: 我们就应该提前部署冬天的行程，对不对，这样子要做计划嘛，
0: 是的，做计划、然而呢对于我们来讲就计划赶不上变化
1: 哎呀，听听大眼睛吧

0: 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在等待。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啊，刚刚是江苏健康广播哈，双屏直播的荔枝宠物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我们的口号是
1: 集合了盟友们，没错，这个集合了盟友们哈。最近呢，我们还想着说把大家养宠的人哈一起。聚集到我们的一些小群当中，像我们的小酒鬼，还有我们群里面有一位叫做妍希的朋友，好像也是家里面养猫养狗的哈，都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小群当中。
0: 霞姐也家里养猫吧？
1: 不是说已经无痛什么无痛奔跑了，
0: 无痛奔跑了。
1: 对，两只小猫好像已经跑掉了。哦，
0: 昨天我看到霞姐拿罐头去喂那个小猫，流浪猫的。
1: 哦，流浪猫，流浪猫可以啊，流浪猫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如果家里面不能养的话呢，养养外面的也不错。
0: 但是你这话容易让别人起那个疑，家里面人养不了的可以养养外面。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对于养宠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一定是不离不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们会有一些。怎么讲推荐的一些方式吧哈，就比方说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去喂养它，然后呢要定期的驱虫疫苗，适龄绝育，不离不弃哈，因为我们养宠的这种理念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家人陪伴的感觉。
0: 是的，
1: 不是说养来玩一玩。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之前去丽水的时候采访过一个品牌方的老总哈，卡诺的任总啊，他是做小宠的，就比如说仓鼠，那天我们不是去到亚种的现场，最后一个采访的亚种，
0: 仓鼠还有什么飞鼠
1: 啊，鸟
0: 飞的，
1: 不是飞鼠，他那个飞鼠我不知道他养没养。
0: 你是看着他在上面尿了，还是你钻进被窝的那一刻发现他尿了？
1: 经常是，怎么可能会看着他尿？看着他尿，我就会及时的制止他。
0: 就你钻进被窝
1: 了，我得有多傻？我看着他在我的床上尿，我不制止他，肯定是因为我出家门了，回来的时候发现味道不对，你会闻到吗？然后你就。会到处找到底在哪里尿了啊！这种情况之下，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能接受吗？大家，你完全不能够说。

0: 100%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对，
0: 真的有可能会出现。那有可能出现你会怎么做？不要了吗？很多人就会选择这种方式，不要了，或者丢出去遗弃。
1: 所以我就在荔枝宠物家多刷一刷刘富贵啊、刘离啊就可以了，真的。
0: 如果你接受不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像小孩一样，他会随地大小便啊，不是会哭啊，随地大小便啊，有可能就在你的床上啊。
1: 对吧？你说的没错啊，
0: 对呀，是啊，家人们。所以说哈，有的时候呢，养和看和玩和刷别人的不是一个概念。
1: 所以呢，像我这样的李欣就说，你就适合节目里面刷一刷，玩一玩，你爱他们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要养他们的话，你真的你没有时间，你也未必有这个精力啊。
0: 对，
1: 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很难，难在于爱和你每天都要陪伴，
0: 是一个爱和责任，
1: 对，是很持之以恒，你需要花很多精力责任的一件事。
0: 人家说了嘛，能够养好一只动物，注意啊，养好一只动物，它付出的不单单是喜欢，不单单是爱，还有你巨大的耐心、巨大的爱心和巨大的责任感啊。如果说是都能做得到的话呢，说明你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1: 只是人而已嘛。所以我经常会讲说，就那一刻你陪伴它，其实是挺开心的。你记得我以前养个小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人生很低谷，就很不开心，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知道他的那种跟你真的是共情啊，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养了嘛。就是你躺在沙发上面，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会时不时从笼子里面出来，来舔一舔你，然后他再回去，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出来舔一舔你，再回去，就这样的。
0: 狗子跟人的共情能力可能会更强一点啊，它都能看到你身上的表情和你的状态嘛，哈。但是狗狗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这种训练的需求。就像我们那天训练日的时候，四只狗狗不同的状态，然后你要观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啊。
1: 然后宋小是不是才养了一个蓝猫？
0: 然后好像又送到
1: 妈妈家去了。
0: 是妈妈家还是公公家我忘记了，反正是又去乡下了好像。
1: 我觉得乡下比较适合养啊狗啊猫的。我觉得有一天啊，如果我有一个独栋别墅，然后有一个大草坪的话，我一定养了。
0: 有院子是确实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说你让我在农村啊，或者说交给别人去养，交给爸妈去养，我都不太放心。
1: 不，自己住自己养、
0: 对，自己住自己养可以。
1: 就院子里面你可以让它撒花嘛，我要给它造一个房子，我自己住别墅，给他造个别墅，造个狗别墅，里头要啥都有的那种，恨不得还给他装个空调。
0: 哎，可以的，
1: 对吧？
0: 就尤其南京的这个温度，
1: 夏天，
0: 对，夏天有的时候
1: 推，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0: 是的。猪在后面推，你说猫狗在后面推，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猪推，
1: 那为什么不让驴在前面拉呢？
0: 也可以。
1: 骆驼在前面拉，为什么要让一只猪在后面推呢？
0: 哎，它还骑马，还有马，哎，小白龙马一样的感觉。哎呦，
1: 哎，它的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
0: 厉害厉害厉害。它其实就是成为首富之后呢，对于动物的关爱没有少过啊。这个对于流浪动物其实也是有一些关注的。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范晓萱《豆豆龙》。

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

南京的周边的礼品啊，所以呢欢迎大家进来之后给我们多打打卡互动啊，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昨天我们看到整个 AI 科技板块啊是全面的反攻啊，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市场现在就是一个跷跷板，因为没有特别明显的增量资金，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银行、保险、煤炭为代表的红利板块出现回落，那么科技股啊，特别是昨天的一些 AI 的算力硬件，那么就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现在市场还是没有特别明显的增量资金，所以基本上哑铃的两头，你涨我就得跌哈，因为现在昨天我们看到，虽然科技全面的上涨了，但是不像今年上半年，科技一涨，其他板块的资金哗哗都过去了啊。科技当成了血包，但是现在不了，科技没有这么强的号召力了。市场就是这样啊，其实这就像很多的规律就是这样，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昨天科技全面反攻，但是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吸血效应，是一个好现象啊。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为什么 AI 科技此轮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上涨，还在修复的过程当中，甚至很多人觉得它八月份的修复不及预期，就是跟大家讲的这里面的筹码结构还是比较的乱啊。各位，我一直跟大家说，有24年啊，926以后到现在还依然赚得盆满钵满的资金，那么有是今年可能从今年上半年进来还有小获利的资金，那有这个六月份抄进来现在可能在盈亏平衡线的资金，那么也有七月份买进来现在可能被套牢的资金，也有可能有八月份进来抄底还有小赚的资金，所以这个地方的筹码结构是一定要做分仓，对吧？做一些分仓，因为你跟在主流后面去跑，你跟不过他的，你怎么跑得过他呢？所以现在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分仓，以不变应万变啊！就你今天红利涨，我手上也有啊；你明天科技涨，我也有；你后天涨有色，我也有啊。基本上现在我们只能做一个科学的配置了，对吧？因为市场在变，我们也只能去应对了，我们只能去顺势而为了。对吧，我们只能去尊重市场了啊。所以好吧，也欢迎大家啊，这个这是我的一些昨晚到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昨天好像大家看到没有，有大行，国际大行嘛，把我们的光的老大的目标价给到多少，给到2000多了是吧，港股给到3000多，是不是？哎呦，这个看好啊。这个底层逻辑在哪儿呢？啊，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掰开看一下底层逻辑在哪儿？就是大家也知道啊，其实这两天关注比较多的其实是这个 GBT OpenAI 的 GBT6 Astra 啊，对 Astra 对吧？那么它。

0: 呢，就是它是用10万张的英伟达的这个芯片训练出来的。这叫什么？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叫大力出奇迹，就是你砸了10万张的芯片去训练啊，它真的能够训练出来它一个超强的这个模型，它可以，它真的可以完全接管你的办公啊，你的操作啊，它自己有思考，它自己会找到漏洞在哪，它自己知道错误在哪，它怎么去修正，对吧？那就这意味着未来可能需要大量的这个硬件啊。就像我们说的，就是上硬件涨，软件不一定涨。但是如果软件大模型去涨，那上游必然会反哺上游。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个人比较认可的。为什么我们看到 AI 的硬件昨天是出现了？为什么大家都在说，你看星期五美国非农那么强啊，不是要加息了吗？怎么你们这些硬件上游的硬件，什么闪迪啊，对吧？什么美光啊，闪迪啊，什么内存啊 ，SK 海力士啊，你还大涨呢？不就原因在这儿吗？主要我觉得我个人认可的其实是这条逻辑，还是产业的逻辑，就是你需要10万张的啊训练出来的，那你未来其实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你需要更多的卡啊，那么更多的卡你需要，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芯片，英伟达的芯片肯定是供不应求嘛。英伟达给出下年的指引也是说，我们大概是75%，我们可以增长75%。为什么不能增长更多呢？因为产能够不上啊，不是我们不想生产，不是需求没有，是我们生产不出来。因为你产能够不上，你高端的 HBM 芯片没有，而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大家也知道，其实随着这个我们说技术的进步，可能你未来你需要更多的芯片，但是你这高端的 HBM 又不够啊，不够的话你需要更多的机柜，机柜里面需要更多的光互联，对吧？需要更多的这个光通信啊。虽然我们一直在说 CPU， 但是 CPU 现在来看的话，其实2027年都不一定出得来，就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光通信。啊，那我们的大光有什么理由不涨呢？为什么国际大行给了这么高的一个，给到我们 A 股给到2000多，港股给到3000多，对吧？昨天我们这个大光在 A 股是涨了中继，大家知道我讲的是哪个吧？不要听到现在不知道我讲的是哪个啊。昨天中继涨了这么10个点，对吧？在港股涨了将近20个，跟得上。啊，这个不要去追高啊，去买一买啊，这波农业走的是好啊，走的确实不错。待会儿吧，待会儿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A 股最近爆出来一个黑马板块啊，这个农业股就10年不开张啊，开张可能还真的能吃10年哦。但关键就是说，你有没有及时的有胆量进去，然后一直拿，还是就吃两口肉？像这种票，第一呢，这种票我不大敢进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昨天看一个。因为大家知道我会跟踪一些就我个人比较认可的一些大 V 的观点嘛，那个人他也是自己就是最早啊也是做了20年股票的，他是打板出身的啊，对于这些打板出身的游资来说他是有这个手法的，他说这段时间他说他就在这些小肉上吃，其实他也说他说我是吃小肉，这种股票他也不敢上大仓位，但是这种票对于他们这种游资打板出身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得心应手，他说他最近这个小肉吃的不错，连续吃了几大口小肉啊，虽然是小肉啊，可能仓位只占它的1/10啊，对吧？它也是，1/10啊，或者搞个什么2层的仓位，但是它连续吃几口肉，吃的也挺爽的，对吧？这就是游资的手法嘛，啊，好吧，待会儿我们有时间给大家好好说说这个厄尔尼诺啊带来的这个粮食板块，对吧？你说这波的 AI 科技浪潮，谁家好人去买粮食股啊？但是哎，有些资金发现起来了，那你就跟一把也行啊，你跟一把也行，这不也可不是也是吃到大肉了嘛，对吧？开张，人家说开张吃3年，我感觉这个十年不开张啊，不是3年不开张，这开张以后这。能管10年哈，你要能从头吃到尾的话也能管10年啊。好，那么这位时间啊，我们跟大家来，也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有没有人去买农业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康泰啊，我们的如果老师说双创大形态顶部成立，调整将以年为单位，习惯上会有一次秋季波段行情，有能力可以做啊，绝大多数人耐心等待几年以后的下一波趋势行情，都已经看到大顶啦，认为就是已经牛市走完了，要等几年啦，这是如果老师的观点啊，是吧？好，这个市场就是啊，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对吧 ？OK 啊，就是如果老师相对来说他是比较谨慎啊，他认为双大顶已经起来了啊，可能我个人倒没有这么的谨慎啊，我个人倒没有这么的谨慎了。当然了，
1: 大家可能就等一个靴子落地在这边，然后的话就是成交量在2万亿的时候，那大家也能明显的发现，就是所有的大权重其实是不太行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负反馈吧，就是一个负反馈是这样子，就是你越是成交量不行，那你大权重肯定就不行。那你大权重又不行，那成交量就是放不上去。但是呢，就你能带动市场情绪、带动指数上涨的，那肯定还是大权重要先上一下。比如说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大光这一块。那我们其实也能发现，其实科技项并没有完全熄火，但是所有的比如说大光，它其实表现的是不太好的，但是里面的小光

0: 翻译呢，应该都能看得到。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就是萝卜，虽然我不太看得懂，萝卜、剑桥这些，
1: 嗯，
0: 萝卜、剑桥这些，包括科创的元杰跟联创这些，还有南荣光那些，都是表现其实都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成交量不行。
1: 嗯，
0: 那成交量不行的情况下面，就是虽然说这些小光强，但是市场的情绪其实并不是太高的。我们也能看得到，就从衍生品的角度都能看得到，就是你一旦上涨，你追涨的情绪是很少很少的，
1: 是的。
0: 就大家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昨天虽然科技大涨，但是大家今天的预期都是，要歇一歇，因为持续性这个东西是要一直观察的。
1: 嗯，
0: 那持续性要观察，首先要看市场上面能不能放量，因为你如果真的去怼大科技，大权重的话，那你必须要有量才行。
1: 嗯，
0: 你我有观察的数据比较那个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大光这一块，从原来差不多三百多亿，基本上平均的大哥就是老大300多亿的成交量。到后面基本上可能都不到200亿的成交量，其实缩了是很多的。
1: 嗯，
0: 那这一块就是市场上面整个点燃市场情绪的这一块，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大权重。比如说科创的那一块，虽然说昨天摩尔那个，我也一直吐槽过，就这种打新的制度其实真的是蛮不合理的。
1: 嗯，
0: 但是昨天虽然摩尔跌，但是寒武纪没怎么跌。
1: 嗯，
0: 就我觉得科创的两个龙头，一个是寒武纪，还有一个就是春龙嘛，大家都习惯性的叫中兴。
1: 嗯，
0: 这两个是能带情绪的。那创业板，其实我觉得就三个能带情绪，就是中继和宁德，其实包括一个新医生，都是他们只有他们三个能带情绪。但是宁德呢，现在
1: 是特别拉垮啊，
0: 对，很负反馈，大家就比较诟病的就是他的回购为什么一直不回购？
1: 对，你说了不做呀，
0: 对啊，就是国内这个市场上面，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宁德应该是除了美的之外，第二个大体量的公司，大体量的说回购会注销的公司，应该就是他是第二家，但是他说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有一个多月了，但是一直没有行动。那这是为什么呢？就大家就会有猜想嘛。
1: 是，
0: 对，你说了不做，跟你还不如不说，
1: 你还不如不说。
0: 对，
1: 是的，你把大家的预期打起来，然后你又不做，
0: 对，然后大家就会失望嘛。你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子，你对什么东西没有期待的时候，你反而会好一点。你再有期待，你一直不兑现，那我可能就是反而就是有点那种脱粉回踩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我觉得指数这块目前来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就等大家等一个靴子落地。然后的话，其实科技这一块，我觉得暂时来讲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包括就算我就举个例子，就算它美联储加息，我觉得对科技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科技的叙事主要还是看它这个本身能
1: 产业逻辑
0: 脚跟，对，本身能不能站得住脚跟，那目前来看的话，包括 OpenAI 出的那个 GPT-6，大家都说就可能是那个AGI 的一个，就是都说是 AGI，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稍微有点夸大，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能看到科技像它这个产品一直是在进步的，我觉得是你就能稍微放点心，你不能看到它一直停歇在这边，那可能就是叙事逻辑会有问题。但是你只要看到它一直进步，我觉得就是它是这个东西是能讲下去的，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情况下面，它确实是提升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方式嘛，可以说是一次工业革命，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项是没有歇火的，然后就观察嘛，我觉得就是一个量，一个是量，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只要没有量，它就所有的板块它是没有持续性的。所以尤其是 A 股，在 A 股这种筹码结构非常卷的一个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你在没有量的情况下面，你做的时候都不是很好做。包括就是大家就是做的农产品这一块，其实农产品这块我之前我也会盯，因为农产品这一块它有期货的品种嘛。但是你只要做过的人都知道，期货品种里面农产品是基本上坚决不能碰的。太妖了，就是太妖了，你根本不是按，其实不怎么按你的基本面逻辑来看。都是纯题材纯情绪的来看。所以这一块，对，所以这一块如果有人问我，就比如说大家假个厄尔尼诺这东西，我是坚决不会看的。你说粮食都危机了，我觉得这种卖方也太不负责任了。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指数我觉得是没有太大，没有必要去担心的。因为我一直都说过，就是双创看，就是上证的底，我们大家都是能看到。上证有100种方法，就国家队能有100种方法能让它维持住。我随便拉大金融，随便拉一个红利板块，随便拉一个就比如中字头，我都能把上证维持住。我觉得就是主要看双创这个底能不能筑成嘛。

0: 目前来看的话，暂时来说，它是情绪稍微缓和一点的，包括，就是外围的科技项，
1: 嗯，
0: 它是稍微有新的逻辑，就是新的叙事能让它站住脚跟的，
1: 嗯，
0: 包括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就算加息，我觉得都不太影响科技，所以我觉得等它落地之后，看一下市场的量能不能放出来，
1: 嗯，
0: 如果市场上的量能放出来，因为从原来的35000亿的量到现在不到2万亿的量，其实市场上面，嗯。就能维持的板块太少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能什么时候放量的情况下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猛干一点。
1: 嗯，好。
0: 目前来看的话，反正也不用担心。
1: 嗯，
0: 我觉得就看靴子落地吧，先。
1: 嗯，先看靴子落地之后啊，可能我们在
0: 没多久了。
1: 是是是，就下周的事儿了。嗯，16、17号的事儿。
0: 是的。
1: 嗯，好嘞，好，感谢今天申老师给大家带来。

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啊，大南京进入我们的 Live 直播间在线收听和点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节目的前一个小时我们是可以通过广播端来后听，那么后面一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我们是只有大家通过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听和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后面半个小时我们会连线同频一位嘉宾的电脑和我们边看盘边解盘啊，把嘉宾的电脑和我们的直播间电脑做一个同频，那么就是说嘉宾对着这个电脑的图形，对着这个市场的热点跟大家边解盘边看盘啊，既然视频我们就充分的发挥视频直播的效果，好不好？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块指数啊，现在我看一下啊，今天量是有点出来了啊，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几个大家伙在往上走，几个大家伙在带量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量是有比较明显的上来，今天上证啊也是一举，我看看一举站上了20天和5天均线啊，现在上方顶到的是3947的10天均线，然后再上面是多吃几口小肉，不就是一口大肉了吗？是吧？好吧，啊，对吧？虽然我天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金戒迷，其实我自己没做啊，一点没做啊，也没抄，怎么说呢？没太去买啊，对吧？就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博弈嘛，这个东西基本面其实不太讲得通，对吧？你就是情绪嘛，有的时候情绪来了，它就是这样啊。但老股民也知道，对吧？你像农业板块，历史上它都是差学生啊。但是差学生呢，总有一天它也有一天爆发起来，也是 OK 的嘛，对吧？就还是那句话啊，要么不开张，10年不开张，开张40年啊。好，这就是我们给农业板块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啊。那么手上有没有农业的朋友啊？手上有农业板块的朋友吗？那么如果有农业板块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啊。手上有没有买了吗？买了多少层的仓位？啊，什么一个打算，考虑什么样的一个配置的打算，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跟我们做做交流和互动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对于您啊，对于市场的一些观点看法，什么样的板块啊。今天我们看到从二级行业来看，今天涨得最多的是种植业，对吧？海南橡胶、亚盛集团、苏肯农发、敦煌种业都是涨停的，还有今天的这个煤炭焦炭加工啊，今天的云煤是涨停的，陕西黑猫5.52%，宝泰龙4.17%，安泰集团3.27%，山西焦化、开暖股份、美景能源，还有今天的出版，中信出版20%，龙版传媒、中国出版涨停，读者文化涨停啊，播客文化也是5个点以上，这还有这个农产品的加工，什么金界米业啊，对吧？这个中。

0: 铁股指这种情况下，那它的一个业绩，其实它的股价已经包含了乐观预期，因为到明年年底的话是19倍的估值，我觉得它震荡的概率会偏大一点，这样这种，
1: 嗯，
0: 我个人觉得震荡概率会偏大，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嘞。那么另外就是最近对于我们看到非常强的像这个 PCB 的这个方向，对吧？我们像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PCB 的标的，包括像这个 CCL 也是涨得不错啊。那么对于这个PCB 的这个方向，这个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首先他们方向上是一致的，都是这个 AI 硬件方向。
1: 嗯，
0: 然后光模块 PCB 它是比较受益的，然后比如说光模块它其实在这个 Rubin 系列以及这个谷歌的这种 ASIC 系列里面，它其实配比会比较多，然后包括八个一点六会上一点六 T 的这种情况，然后另外会有 CPU 的演化，然后 PCB 也一样， PCB 它在 Rubin 的系列里面也会这个这个价值会往上增长比较多，包括 MLCC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观点，就是他其实这个
1: 进来之后还是进来之后还是第一件事儿啊，哎呦，还有什么买了恒顺醋业重仓啊啊，恒顺醋业你咋会想起来这时候买恒顺醋业还买个重仓嘞？什么逻辑呢？我是建议这个时候不要哪个仓位拿得太重啊。这位朋友4509的朋友，能不能跟我们聊聊你为啥买恒顺醋业这个时候还买成了个重仓，啥理由啊？我是没太明白呀。嗯，好，那么欢迎大家进来吧啊，进来之后跟我们聊一聊啊，自己现在重仓什么方向。我个人认为现在要均衡配置，哎，我还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哪个仓位拿成重仓，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均衡做配置啊。好，各位股指竞猜黑马竞选，抓紧时间参与进来。那么没有进场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大南京啊，抓紧时间进大南京，我们在11点钟以后啊继续和大家看市场，也在11点钟以后啊继续和大家关注市场的表现啊，以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听到咱们的业内人士啊带来的一些观点。各位，咱们稍后见。

0: 的食用菌呢，还是说喜欢吃那种我们菜场直接买的啊，鲜食的食用菌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即将采访到的这家企业，他们的双爆菇的出口量位居亚洲第一啊，这就是徐州红麦食品有限公司。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亚洲第一的？那么食用菌的加工和贸易前景怎么样呢？他们又是如何来带动当地农户共同致富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的获奖选手，徐州红麦食品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刘潇。刘潇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徐州红麦食品有限公司的行政部经理刘潇。感谢大家的聆听。
0: 好，谢谢您。那么我们这家公司是位于徐州的邳州市是吧？
2: 对，
0: 公司呢是主营业务是什么啊？这个公司目前的一个大概概况，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好的。目前呢，我们公司呢是主要生产食用菌的加工和出口。目前呢，我们就是做双孢菇，生产双孢菇罐头。
0: 双孢菇罐头。好，那么说到双孢菇，可能很多人会有些陌生，到底什么叫双孢菇啊？其实啊，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北方人说的口蘑啊，是吧？因为它有两个孢子，我们呢称之为叫双孢菇啊。那么你们是做双孢菇的出口啊，现在整个的出口体量有多大呢？
2: 目前呢，我们公司呢是20%，这一项呢，目前呢满足呢只能满足于加工这全产业链。下一步呢，我们将针对我们自有的基地，将建一些从菌种啦到种植到加工，建成全产业链条的一条全产业端，属于这样的。对于国外客户，去满足国外这些客户。
0: 刚才我说到这个，你们跟国外客户合作最大的风险是在于哪里？
2: 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在于这个农药残留这一块。
0: 农残啊，
2: 对农，我们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残呢，对于这国外的要求呢，对于农残这块比较严格。而且呢，我们也目前呢，我们也致力于我们这实验室进行一些改革，对于农残这块也检测呢也比较要求，高标准去执行国外客户的。
0: 哪个国家的对于农残风险要求是最高的？
2: 像日韩，要求
0: 日韩你们也出口是吧？
2: 那我们也出口。
0: 日韩的要求是最高的，他们要达到多少？
2: 他们达到是相当于是100%无农残
0: 啊，100%无农残。那么这个对于原料要求就很高啊。
2: 对的。
0: 所以你们说，你刚才说以后你们是要自建啊这个种植工厂，对吧？这样的话能够从源头上来进行把关。
2: 对。
0: 那么你们对于这样一个出口贸易啊，从长远来看啊，你们觉得这个前景怎么样？
2: 从长远来看的话，这个前景是非常可观的。目前照这个大环境去发展的话，还可以的。因为对于国外需求量呢，他们需求量还比较大。我们呢，最起码我们现在呢是刚成立2年的公司，对吧？对于也有正在开发一些，其他的客户，慢慢的逐渐呢，对于这些国家呢，也就大力的去发展这一些国外的客户。对于国外的这些商超了，我们下一步也进行拓展。
0: 你们现在合作的不是商超啊，那是什么？
2: 我们现在呢合作呢是他们的国外一些外贸公司。
0: 外贸公司啊，就是他们拿回去再去卖给一些商超，是这样的，对吧？
2: 是的。
0: 听说你们除了做食用菌之外呢，最近还增加了毛豆啊、甜玉米、蔬菜罐头啊这些，是吧？
2: 是的。
0: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来拓展新的一些产品线呢？后续对于市场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
2: 因为我们现在有的生产工艺呢，还有出口资质，也相当于匹配这个毛豆和甜玉米、蔬菜这些罐头，也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 厂房设备

0: 去生产。同时呢，这也和海外客户呢，他们呢也采购这些东西也比较多。
1: 就是市场有这样一块需求啊。
0: 市场有这个需求。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联农带农方面啊，像你们这家企业专门是做加工的啊，可能也是解决了当地不少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是吗？
0: 是的。我们目前呢就是带动呢，我们工厂带动工人人数呢在120人左右。我们呢也带动了一些银发群体也在
1: 去买的啊，那个是最新鲜的，对吧？当然，最新鲜就是从地上摘下来立刻下锅，那是太好吃了啊。再来看到周桂莹说，食用菌罐头我没吃过，我喜欢吃枇杷罐头，它能去火，上火吃它最好啊。别的咱们还是吃新鲜的水果最好。枇杷罐头，哇塞，我觉得这都是好像是我小时候的事儿啊，就是什么什么人一生病什么去看望病人的时候，就会送枇杷罐头、水蜜桃罐头啊给他们吃，对不对？哦，那时候觉得罐头好好吃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我爷爷那时候生病，人家来看他啊，给他送了些枇杷罐头，结果都被我吃了啊，就觉得那个勺子在里面挖那个肉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好吃啊，甜甜的。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画面都特别的美好。而且据说啊，北方人是吧，特别喜欢吃黄桃罐头，哎，他们是只要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就是吃黄桃罐头吧。再来看到漫步人生说，食用菌罐头我吃的很少，自己做的菜吃的多，水果罐头呢吃的多一点儿，不是吃的很少，可能就没吃过，是不是？贺宇白再思考也说，我没有吃过食用菌。比较起来应该是你少了个罐头两个字啊，比较起来还是吃新鲜的比较好。是啊，我也没有吃过食用菌罐头，哎，这个他们是打开罐头就直接吃，那个蘑菇啊在那个罐头里，然后直接就往嘴里塞，那个好吃吗？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琦聊一聊食用菌罐头你吃过没有啊。据说老外们都是啊，把这个食用菌呢打开直接吃，要么就是做披萨吃，要么就是做那个什么罗宋汤。哎，罗宋汤是不是挺好吃的？它里面会有一些西红柿啊，什么土豆啊，小牛肉丁啊，再放点什么蘑菇啊什么的，哎，感觉味道很不错。真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习惯啊。我们还是喜欢那种蔬菜现炒，要有锅气啊，那个吃起来才觉得得劲儿，新鲜又美味。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啊，在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然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海上生明月也在跟我打招呼，谢谢。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传递最新的内容。
2: 秋天来了，
3: 是啊，
2: 石榴的小脸红了，
3: 对呀，
4: 对呀，
2: 螃蟹从水里爬上来了，妈妈，秋天好吃的可真多呀！
3: 你这个小馋猫，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快快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家人一起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大快朵颐。

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

一些品种，比如说高产的白羽肉鸡啊，还有呢就是像褐羽的蛋鸡，比如说像海蓝啊、罗曼蛋鸡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洋鸡蛋啊，就是这洋鸡的一些品种。那么土鸡，土鸡顾名思义就是来自我们中国本土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经常给大家说到的咱们啊，江苏非常有名的来自南通的狼山鸡啊，就是我们的土鸡。再有呢，还有芦花鸡、五黑鸡、仙居鸡、清远麻鸡，还有呢固始鸡、北京油鸡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土品种，土生土长的。好，这个是从品种的角度来分辨的。再有呢，就是从养殖方式上来区分。这个大家也就知道了啊，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规模化标准化的笼养蛋鸡啊，那么都是统一品种、统一饲料、统一环境的，吃的都是科学配比的全价饲料，生产的这个蛋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啊，全年可以说是能够稳定高产。这样的鸡蛋呢，它的大小均匀啊，蛋壳的品质一致，而且性价比高，食品安全检测管控也更为规范。而土鸡蛋呢，大部分呢这些土鸡都是散养的，我们所说的土鸡蛋基本都是叫散养鸡蛋啊，散养鸡啊，散养在什么林下，对吧，树林下面养鸡，这个鸡呢自由觅食，随便吃什么，或者给它撒点谷物杂粮，活动量比较大，长得慢，产蛋少，但是因为它活动量大呀，所以它这个肌肉发达呀，它产出了这个鸡蛋的品质好啊，是不是，这个呢也都是你想当然的因为呢没有标准化的饲料去喂养，又是自然散养，其实风险是有的，知道吗，有的人说哎呀散养的鸡蛋好吃，的确我们不否认啊，这个经常运动的那个鸡生的那个鸡蛋啊，口感会更好一些啊，还有的呢就是因为这个鸡蛋里面它的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啊，比如说喂的胡萝卜多一些啊，或者喂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能够增加胡萝卜素的一些物质多一些，它的蛋黄就更黄一些，吃起来呢它的脂肪含量更高，口感会更香一些。但是我们从安全角度来说的话，笼养的比散养的更安全，因为散养这个环境你不知道啊，它这个地上或者地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啊，所以散养的话呢，它对环境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说做了相关的各种检测是安全的，那么这个散养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如果没有去做各种检测，只是我自己在我们家附近的林下去养鸡的话呢，谁也不知道这个土壤里面的重金属含量高不高，这个土壤是不是曾经这边还有过农药厂之类的啊？所以啊，如果不知道这些的话呢，散养的鸡蛋其实风险会更大一些。无论是散养也好，笼养也好啊，洋鸡蛋也好，土鸡蛋也好，其实呢它基本的营养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蛋白质嘛，对不对，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从安全角度来说啊，规模化的养殖它的安全性是更高的，我们要到正规的大企业去买他们的品牌鸡蛋啊，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标准化程度越高，它鸡蛋的品质就越高啊。那么散养的话，一定如果说他说我这边是啊，这个按照有机标准来进行检测过的，有证书的，那是可以的。如果没有任何的检测，他说我是散养的，那风险就会比较高啊，好不好？那么在这里呢，就大家所关心的土鸡蛋、洋鸡蛋的一些区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科普。

力度，要常态化的巡查，要形成溯源机制啊。我们都说农产品啊，种植端我们要溯源，可是你流通端呢？啊，流通端溯源是不是个空白呢？啊，这一块我们要加大。那么总体来说，这个染色莴苣它呢，不是一个独裁风波，

0: 而是双线流通的一个诚信危机与监管查漏补缺的一个警示课。食品安全没有变相合规，任何掩盖缺陷、欺骗消费者的违规操作，都必须零容忍、严控、严管。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
1: 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
2: 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了
3: 三年行动期，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
4: 下一句
5: 对呀、啊。
3: 马少记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5: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就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5: 防胃病、缓衰退、体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3: 它什么区别？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6: 卫生巾产品的检测项目比较多，在这些检测项目中，与产品卫生安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微生物指标，相关国家标准也会根据微生物控制要求的不同，将女性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和消毒级。
3: 卫生巾中的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普通级卫生巾和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 每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6: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经过规定时间的培养后，我们会根据培养结果和检测数据，判断样品是否符合消毒级相关要求。
3: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颜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杀灭真菌等微生物的呢？记者到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原来消毒级和普通级卫生巾在生产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6: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成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3: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经期健康。可以看出，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要求越

0: 来越高，这背后是全民健康消费逻辑的彻底转变。
1: 研究做消毒级的产品呢，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也更高，尤其是在真菌这个指标上要求真菌不得检出。那真菌呢是我们常见的影响健康的病菌，消毒级可以减少从卫生巾端产生的这个真菌侵扰风险，对于我们女性经期是更有保障的。
0: 从生活方式的健康养护延伸至日用产品的安全把控，大众健康的需求全面升级。15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家庭作为全民健康最小基础单元，冲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的目标。如今，聘请专属家庭健康师也成为一种新风潮。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2: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1: 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
3: 刚满一个月我们就要带它出来在玩中训，训中玩嘛，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
4: 追踪啊，
1: 我的伙伴不仅为它出行护航，也给它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5: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 boy, I'll find a way, go, peace, go。
1: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5: 现在这个导盲犬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1: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4: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1: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4: 2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三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

0: 好，包括我们的使用者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狗，保证我们训练员或者使用者不去受伤。他带上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正常的呼吸、喝水、吃饭都是没问题的。
1: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0: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1: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0: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1: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1: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3: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如果我们在警犬都不行了。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提揪着那个心里转在那心里，终于放松。
1: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

0: 2025年二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对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1: 我也住在里面，
2: 吵吗？
1: 不吵的。
2: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
1: 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会很吵。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控，一下没有办法那么控的那么好。您可以往里走。
2: 往里走啊，这里
1: 面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2: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1: 那是一个上下床。
2: 上下床。
1: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四条。
2: 晚上还要看着他们吗？
1: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踩在笼子上面啊？
0: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3: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狗已经见面了啊，有那种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什么，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0: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0: 科技与滨江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1: 上海黄埔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定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两三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1: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匹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匹克球的周边和场上的一些有趣的场景。
0: 六月底的一个周末，匹克球爱好者梅朵专程从香港来到这里打球练球。
2: 因为匹克球这项运动呢，入门比较容易，但是想打好真的非常难。就每次就是你发现自己的短板在哪儿，就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突破自我，刷新自我，然后这种满足感是非常 nice 的。就是一旦大家种草成功，那大家就是非常上瘾的一个状态。
0: 作为一名匹克球深度爱好者，梅朵打卡国内很多城市的匹克球场。对于他来说，既能运动又可以感受每一片场地的专业度和风景，这是他最宝贵的经历。
2: 球拍呢，每年他们会升级一次，我都跟风去不断的去换一块嘛。这款大概是2000块吧，然后这块就是大概1000多吧。
0: 目前梅朵已经从新手小白进阶成为可以打职业赛事的匹克球选手了。对于他来说，每月在匹克球上的固定消费需要6000元左右。上海徐汇滨江的西岸梦中心是上海潮流的打卡地标之一，这家位于商场顶楼的球场成为不少球友出行的新选择。
3: 我觉得这个既是闺蜜中的一种新的运动方式，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喝喝下午茶聚一聚，但是现在有这种匹克球类型，打法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选择。
0: 在广州地铁站里都可以打匹克球了，
4: 这个设施是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匹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0: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尚球类运动。那么板式网球从入门到进阶的具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5: 我差不多一年会购买一把球拍啊，那球拍的价格可能在1500元左右，然后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2双鞋，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啊。
6: 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打完球之后嘛，我们也会有一些社交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像那个下午茶局呀，就是不同的主题会来增进大家的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0: 打完球后，大家还会继续留在球场一起聊天聚餐，有的球友甚至会在球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秦露云是户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6: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0: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7: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

0: 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1: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2: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这片位于森林里的网球场风景宜人，是上海市区里的球场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打球，既能出汗放松，提升球技，又能呼吸新鲜空气。
2: 其实体验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出去玩都是找一个别墅就轰趴打牌玩游戏，其实没运动到，但我们这群人都挺爱运动的，所以这个就刚好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住宿可能200-300一个人差不多吧，吃饭这个就没有上限下限，就不好说了。
1: 在这些球友心中，运动度假并非花钱找累，而是日常运动习惯的自然延伸，假期反而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可以借机体验一些城市里很难接触的项目。打完球后，一行人准备用晚餐，师傅正在为大家制作今晚的晚餐主菜——烤全羊。
0: 我们是那个团体出行嘛，所以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在出行前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1: 人均200-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3: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1: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
4: 将近4000人。
1: 在北京居住生活的郭然就是一个网球社群的群主，从前期招募球员到后期的活动组织，再到现场活动图片的整理发布以及文案撰写，这些都是群主的工作。
4: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AI 的交流网球局。
1: 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他组织了很多球局，其中比较固定的就是工作日晚上的夜猫子球局。
5: 黄金过后，夜猫子局还能张罗起来，因为大家好多都是下了班了，吃完饭了，然后来打球，10%吧，就是变相的把我们的这个流量做大了，就人群扩大了。
1: 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队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经济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在挥拍中社交，在奔跑中解压，在自然中重新连接自己与他人。怎么样，这个夏天你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

种板块来看的话，今天农业板块依旧是强势啊，强势好几天了。化肥板块也是强势啊，油气股呢午后有异动的拉升。那么 CRO 概念呢是有一些震荡反弹的迹象。下跌方面呢，半导体板块多数都是下跌的。CPU 呢板块午后转跌，液冷啊强了几天，今天呢也是有一个走弱的迹象。总体来看啊，今天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呢数量超过了3400只啊。不知道今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账户是红的还是绿的呢？来看一下指数，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沪指报于3940.55点，上涨0.2%。深圳成指今天收报于13703.21点，下跌了0.52%。创业板指呢，今天是收于3359.72点，下跌1.15%。科创50指数今天收报于1591点，下跌1.52%，也是今天各板块当中跌幅比较大的。啊，怎么来看待现在的盘面？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嘉宾啊，世纪证券的杨灿来给我们点评市场。那么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板块当中强势的农业板块，您觉得还会继续涨吗？如果觉得能涨啊，请回复一啊；觉得不能再涨了啊，请回复二。事实上啊，这个农业板块的启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气象有关啊，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最近的这个词儿的出镜率比较高。事实上呢，早在2026年的5月份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个呢，也是因为这个在太平洋啊这个赤道区域啊，海水温度比较升高，那么就会导致一些一系列的气候变化，会形成极端的一些天气啊。那么极端天气呢，会影响到粮食的生产。所以呢，这个在9月初的时候，世界气象组织也发布了啊，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出现，

0: 并且预计在数月内会增强为超强级别。所以呢，从9月3号到现在，整个农业板块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劲啊。那从农业板块呢细分的一些分支啊，今天来看也是处于强势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农业板块还能继续涨吗？觉得能涨请回复一啊，觉得不能涨请回复二，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上半段邀请到的嘉宾是世纪证券的首席投顾杨灿。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呢，我们也是继续啊，我们的投资小课堂会连线到易齿教育的讲师杨松。
1: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
2: 冬兵了。然后大家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恐慌，恐慌什么呢？就是，我好不容易你说这个位置是有性价比，但是你买了之后你会发现磨人，特别磨人，你赚到钱，你今天赚了一点点，你想出又不想出，出了之后呢，马上又跌下来了，你不出了，有可能又涨了，又怕卖飞；不出了，又可能又跌回来。就是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什么反复的筑底磨底。这种状态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投资的朋友们在进入这个市场，你要想清楚，你当前其实不是你赚大钱的节点。其实我们要降低我们在赚钱的预期。就在这种行情下，你就是应该怎么样？要么你就不动，要么就降低预期，我们就做一些小短线，做一些高抛低吸的动作，参与一下，找到一下参与的这个感觉，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要去赚更多更多利润，这很明显不现实，因为很容易被套嘛，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啊，我们这个涨一天跌一天，因为从七月份啊，整个市场出现的这个杀估值去杠杆的时候，到了八月份，更多一个磨底、反复磨底的一个动作，而且股价消耗的比较多，但是了，因为前期的套牢筹码也比较严重，所以稍微有一点资金去做多的时候，就出现大量的抛压盘，那导致这个情况下，就是资金也不敢轻易拉，没有增量资金入场的时候，成交量上不去。价格也很难涨上去，所以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上涨啊，尤其是短线情绪的博弈点是看它的成交量，如果成交量上不去的时候，可能就会很被动。这是短期啊，我们说短期短线啊，就是我们作为超短线的朋友们要根据这个成交量或者盘面的变化去决定一个，如果中长期的话或者是中短期的话， AI 的趋势逻辑依然没有改变啊，主要这个资本开支持续放大，你想一想啊，股票炒到最后的核心一定是业绩的兑现，那哪些公司有业绩呢？就目前来讲，我们自己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消费指数嘛。目前来讲，有业绩引领增长的依然是出海硬科技这一块，所以今天这个方向是不会错，大方向不错。然后在这里面要怎么？要进行细分细挖，找到真正的龙头公司才是合理的。
0: 嗯，
2: 那这个剩下的时候就轮到我们操作，就是我们方向锁定之后，你不要轻易动。你像昨天 PCB 很多 PCB， 我们可以把那几个核心的 PCB 找出来，你看看。他们在七月份到八月份这一波下跌幅度是远远跑赢其他的很多个股，腰斩40%-50%，但是 PCB 这一波好像很多个股你看调整的有个20%就不错了，但是很没动几天就涨回来了，所以 PCB 这一块的产业逻辑你可以深度挖一下，深度挖一挖，然后我们找到逻辑观点，找到它的业绩支撑点之后，那你锁定方向之后再去做什么呀？做细分，这样的话就会不是那么混乱的啊，朋友们。就是我们
0: 是不是可以这么就是紧张了一下啊？但是从星期一的盘面表现来看啊，这个科技还挺扛得住的啊。但是今天呢，整个科技板块又表现得相对较弱了。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月呢，也有一些重磅的金融数据的发布啊，特别是关于美国是否加息这件事儿，一定会干扰到我们的市场。那对于这个事件，我们该怎么去把握？怎么去应对？
2: 好，我们先说一下非农事件。其实之前啊，我就是现在我感觉市场都是透明的，其实信息资讯大家都很发达，包括我们普通投资者还有一些网上的大 V 都能看到这一阵。其实在我们之前就是开个玩笑啊，我们在之前的时候这个非农和出勤更多的它是一个直接炒黄金的一个情绪指标，但是现在大家给它应用到 A 股上面，其实它在 A 股上面那个情绪并没有那么直接啊，它是一个间接性的，是不是？它更多的是考验我们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然后本周五有个 CPI 指标 ，CPI 它是通胀直接指标，通胀性的直接指标 CPI 和 PPI， 那如果这个超出预期的话，那么这个加息的概率增大，对于短期来讲，那可能会收缩流动性，因为一旦加息，流动性会收缩嘛。但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啊，特朗普他当前的他的政策状态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个人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11月中期选举之前啊，加息的概率没有那么。

0: 因为老美他现特朗普他要的是一个什么呀降息的动作，一直喊着，因为他的这个他适合他的政策和这个国债的这个化债的这个情况啊。但是这个落实了，他可能目前讲话有一定的偏鹰派，当然具体他们做的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去深讨啊，大家自己去跟去捋一捋。就是从目前的这个节点来讲，就是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就是以政策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特朗普是不愿意加息的，更多是要降息倾向。最后我们还是要锁定一下这个 周五的这个CPI数据啊，如果说确实很高，我不是医药学博士，我无法去研究啊。我说的实话，我无法去研究这个医药公司到底好还是坏，其实是不具备的，我们真的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更多的从市场的情绪角度去做一个出发。但我不在擅长的领域的时候，其实我不发表太多的这个观点啊。我认为啊，这一块一方面是估值的修复加上业绩的改善双重叠加导致要的一个冲动，一个上涨。然后如果技术形态走出来的时候，你就做好
1: 均线之上啊，可能是一个小多头，均线之上就要注意好这个短期回踩的一个动作。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红利板块啊。红利板块每次这个市场主线不清晰的时候，或者科技弱的时候，红利总是会成为市场的主角。那对于这个板块啊，接下来有哪些是可以投资人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下的细分领域呢？
0: 红利的话，它更多是从资产配置来讲，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以银行为主单啊，他们吃的是股息率，所以大家要注意，你赚的是资本利得还是赚的是股息率，尤其是资金体量比较大的，如果你考虑股息率的话，那这个红利是你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做短线的这个博弈的话，那你应该去考虑这个资本利得。所以啊，根据你个人的对于这个资产的一个
1: 配置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它。嗯，所以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它的这种不断操作的性价比并不高。
0: 对，我认为啊，我认为红利这个方向不是操作，是资本价差是去操作，红利它更多的是应该吃它的股息率，所以股息率它不应该是去
1: 入，但是表现又很好的，那在 尝试的时候又很怕自己踏错节奏，那么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有没有一些好的技巧，是值得我们通过一些量化指标去做一些判断的啊。今天节目后半段一尺教育，我们就来听听投资小课堂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呢叫做板块交集啊。如果您对最近的市场的一些板块呢有关注，或者是想 请今天后半段的老师啊仔细的聊一聊你关注的板块，也可以把你想关注的板块的关键词呢发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单元啊。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跟老师交流的时候，讲到这个板块交集啊，也请他啊把你关注的这些板块做一个案例来给我们做一些点评。好的，在手机当中首页看到 Life 互动，点开来找到财富充电站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那我们的互动话题呢， 农业板块还能不能继续涨？如果觉得能涨，回复一；不能涨，回复二。那节目后半段，我们的投资小课堂今天的主题啊，叫做板块交集。如果您有特别关注的板块，想请老师啊把这个板块作为一个案例来做一个讲解，也可以在 Live 互动单元留下您的板块的标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敏，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进入今天的投资小课堂。

0: 我当时正在跌的时候给大家提到要关注证券板块有可能迎来中长期趋势的翻转，这个动作是没问题的。现在我们切到周期线上，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过去的两周它都收的是阳线，形成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拐点，这样的话在整个大趋势上它就走出了高点高点抬高，低点低点抬高。那这是自去年八月份以来到现在终于形成了趋势性的逆转，而且是大周期上。我们知道从去年八月份以来啊，一直到今年的六月份，它的整个处境一直是高点高点高点在降低，低点低点低点也在，证券板块已经形成了趋势反转。但是它反转之后未必马上就跑起来，它的速度还是不快。比如说涨了两周，我本周呢就在产生一些调整，属于趋势有反转了，中长期反转了，但短期还没，也就是你会发现它们没有明显的产业链的这种关系，并不像当一个板块形成稳定产业链，比如说今年的四月五月上涨的时候，那就是科技，它就是很明确，对吧？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有一段时间上涨，它就会持续的在某一个重要的领域去发力，啊，现在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你最简单的方式是抓住那种上升趋势的个股，尊重它，只要趋势没坏，接受包容得了它的日常波动即可，啊，这是我们去看市场的一个操作应对的方式。那未来市场什么时候才会有改变？这个观点呢，我还是没变，就是你必须等到证券板块它再次走出趋势加强动作的时候，才会让整个大盘的速度快起来，啊，在这之前依然会是以权威等权作为什么？作为主角，个股快速轮动的行情还会延续。那这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去分享的关于市场的应对方式。在这儿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小课堂的内容呢是板块的交集啊。很多的朋友呢在日常的选股之中呢，喜欢去研究板块的行业属性、概念属性，对吧？比如说任何一只个股打出来，它身上是背了很多的身份的，对吧？我们随便打一只个股，你会发现呢，它点开下面有一个关联品种啊，关联品种你会告诉你这个品种，对吧？这只个股它身上的属性基本上全在这儿展现，它的行业是化工行业，它的板块是哪个区域的，它有哪些概念。你可以看到有些个股它身上会有多种概念，那这种多种概念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朋友呢有选股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认为哪几个概念未来有可能呢是会被市场青睐的。但是呢，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只个股一只个股的翻比较的累，或者说我就打一个大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创新药，那我打出创新药之后发现呢，创新药这个概念旗下的股票太多了，对吧？
1: 嗯，
0: 啊，有多少，我天哪，一个创新药打了271只，对吧？那我就在想，创新药的这个概念有没有和另外的一些可能的概念能够有一个交集，我能把它们找出来细选一下。所以这时就存在一个怎么样，存在一个啊板块叠加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通过现在的一些智能工具啊来搜索，对吧，来询问，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软件工具来实现。所以今天跟大家一个这样功能性的方法，有的朋友可能用得上啊。那我演示的时候用的呢是通达信的免费软件啊，大家呢啊可以看，因为有的软件跟它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软件可能有区别啊。如果你想啊学会这个方法，那你可以自己在网上随便免费下一个就行了。然后我们来看，在上面它有很多的选项，其中啊有很多的键啊，这里面有一个选项，对吧？看到吗？在公式的后面有一个选项，在这个邮件的标志前面，选项二字，我们点开之后会出一个长长的对话框啊，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我们往下走啊，往下走，在中间啊，就大体这个对话框的中间有一个品种组合计算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其实挺好用的。我们来点选项品种组合计算。那品种组合计算的是让我们干什么的呢？啊，就是让我们可以做多板块叠加的。大家来看，点开这个对话框以后呢，它上面首先这一栏是问你要干什么。点开之后发现它提供了 定级、差级和。

0: 交集。那我们大多数要用的呢是交集。什么叫交集？就是这个个股它既是板块 A 也是板块 B 还是板块 C， 对吧？我可能想找同时具备三个身份属性的个股，所以一般我们用的是交集。并集就是任何有一个都行，那就会导致数量越来越多嘛。差级是两个不存在的，那这种逻辑呢基本上不用板块叠加，对吧？所以一般我们在这里点开之后点这个交集。比如说我随便说的啊，接下来讲的板块内容不做任何推荐，随便瞎说，对吧？比如说我想选择一个，首先我先选择组合一。比如说选择组合一点开之后呢，你就可以选到各种分类，比如说有的是市场分类，有的是行业板块，有的是概念板块。我随便说一个，比如说我想在军工这个行业里面，对吧？或者这个概念里面去找，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比如说假设我想找一只个股，它是航天军工的概念，国防军工的概念，那我就进概念板块。找到概念板块之后，我们发现这儿有个国防军工，那我就双击。双击之后呢，就证明我要在国防军工里面再去挑还有其他身份的个股，对吧？其他身份的这里面啊，化工化纤里面有没有可能跟军民融合相关的啊，对吧？那这样就相当于我既找了化纤行业，也找了江苏板块，就是江苏板块是地域嘛，然后再找到军民融合。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啊，随便开始计算。很明显他说没有，有可能是概念和行业冲突，也有可能是这个地方没有。当然这个数量，这个选择组合，这个板块是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结果随意更改的啊，最终呢帮我们去计算出我们想要的多频多概念或者多怎么样多属性共振的个股，来压缩我们选股的时间。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1: 嗯，好的，确实这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啊，把我们想要关注的板块里面的一些合集的一些个股挑选出来，效率极高啊。所以呢，各位好朋友可以去用自己的操作系统去演练一下啊。这个呢，对于我们一些热点板块，想找到他们交集啊，当这样的一些个股，其实是个效率很高的方法，我都很感兴趣了。节目之后我得来试一试啊，我关注的一些热点板块有没有一些相互之间有交集的，那么交集越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板块它所承载的题材啊，想象力就会越大。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一尺教育的杨松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1: 再见。
2: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1: 财富充电站，刚刚呢，一尺教育的杨松老师教会了我们一个小技巧啊，怎么来去挑选一些有多个标签的合集的这样一些个股。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因为现在说实话，板块轮动的节奏非常快啊。那么那些有多个热点题材支撑的个股，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标的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农业板块明天还能不能继续涨啊？一呢是表示能涨，二呢是表示不能涨。我看了一下互相信息呢，可以咨询400-632-0707 400-632-0707。晚间的5:55，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王敏，我们稍后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

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4: 市场消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报于6.7804，调贬9个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于6.7108，和上一交易日相比下跌2个基点。
5: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5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40亿。交易员表示，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地量操作，但还是展现了呵护的姿态，资金面还依然会维持相对稳定的运行的状态。
4: 截至9月7号周一，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207.42亿元，和前一交易日相比增加超过了114亿元。
5: 今天港股走低，恒指收跌0.38%，报25317.18点。恒生科技指数跌1.61%，国企指数跌0.38%，科技股领跌。
4: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全线下跌，日经225指数收盘下跌1.7%，报于65269.33点。消息面上，日本内阁府上修二季度 GDP 年化增速至1.4%。日本5年期国债标售需求温和，市场在日本央行9月政策会议召开前保持谨慎。韩国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了0.58%。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下跌1%，新西兰标普50指数今天下跌1.08%。

0: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升幅为0.57%。这已经是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第五个月位于3.4万亿美元的上方。此外，截止到八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增加。谈及当月该数据小幅上升的原因，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八月份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在八月外汇的储备规模上升。
1: 根据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8.6%和21.7%，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0: 近日，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
1: 能相关出口强劲带动，韩国二季度名义 GDP 同比增速创下47年来最快水平，该国人均国民收入正朝着4万美元的目标迈进。韩国央行预计，若不出现意外外部冲突，韩国2026年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4万美元。
0: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兰领导期间，与丹麦首相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总理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和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在会后的发布会上，冯德莱恩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据了解，除了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之外，欧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相关领域的支持。
1: 近日，泰国糖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始于今年十月的2026至2027榨季，泰国糖产量可能降至1000万吨以下。相比之下，

0: 限是年度商业活动不能够超过40天。密集的商务开发是商业价值的证明，但是对运动员来讲，训练、恢复和商业之间如何平衡，始终是道难题。那好在呢，竞技体育呢，终究要靠成绩说话。郑钦文在最新的美网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了非常精彩的逆袭。那他的价值呢，也是让我们重新的，让他回到了聚光灯下，也让所有盯着他的品牌重新的去确认了自己压住的逻辑。商业可以规划，但在球场上的每一拍，只有靠他自己才能完成。而他正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回答那个问题。把一切交给时间，把答案留在球场。
1: 投资者应当在了解投资工具、产品或服务情况，在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2: 理财广场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参与需谨慎。
3: 李广场，那我们稍事的休息，在半点对时回来之后，家在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消息。
0: 稍后见。
3: 稍后再会。

0191-9191。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两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两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六点三十一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4: 我是王敏。
3: 今天是周二，后半段江南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消息。
4: 在很多人印象当中，这几年啊，南京各板块的房价应该都是在下跌。

0: 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告诉你，市场呢其实已经在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首先会关注到学区房市场的真实的行情啊。经过了七月八月的淡季之后呢，进入到九月，有没有可能会演绎出金九银十的旺季呢？我们会关注一下啊。另外呢，咱们也会盘点一下，在南京有一些小区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成交价创出了新高，而且呢，在南京啊，居然还有24个板块啊，居然房价还是上涨的。听到这个数字还有点惊奇，对不对？
1: 是，到底是哪儿？
0: 我们稍后来聊。
2: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3: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2: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0: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九月初，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市场行情。
4: 好的，九月的第一周啊，刚刚过去，我们统计了一下啊，在南京热点学区房市场的总共的成交数量呢，在接近70套左右，和上月啊，也就是八月的第一周是基本持平的，和去年同期相比呢，还小幅增长了10%，应该说啊，算是再次创下了同期周成交量的一个新高啊。因为价格回调，供应比较充裕，然后呢，溢价空间加大，再加上呢，楼市的利好政策以及传统房地产市场旺季来临，这些诸多因素的共同加持之下呢，市场的成交迎来了回升，而且呢，随着这个天气

0: 上访新城小学五城路的校区，今年呢也是投入使用。它是一所四轨24班的公办的全日制的义务教育学校啊。它当然以小学为主啊，是小学，没有初中。上面呢是既有小学又有初中，所以呢从总体上来看啊，那南京既有小学，比方组成的一些小学，因为生源招生的关系啊，和周边的学校进行了合并啊，消失了。比方像之前的雨花小学啊、南师附小等等之类的啊，这样的学校呢，它经过了一些的合并啊，而一些新区板块随着入住率的提升，也有一些新
1: 是爱逛街，喜欢去探索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新鲜的朋友。接下来您要关注一下，因为刚刚过去几天啊，南京的商业版图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有三座备受瞩目的超级商业体，他们都选在了今年的9月26号要集体开业。那距离我们正式的迎接这三座新地标的到来，其实算一算很快了，不到20天的时间，你可以做好准备了。
2: 三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都选择在9月26号这天开业，
1: 对，
2: 说明这天应该是个好日子啊，
1: 黄道吉日。
2: 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三个商业综合体呢？那分别是位于城南的南京光环花园城、仙林的德基艺术奥莱以及江宁的上秦淮的幽湖湾购物公园啊，他们呢各有特色，咱们就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一说吧。好，那咱们第一个呢，先把目光投向老城南，去看那座将历史文脉与现代商业完美融合的南京光环花园城啊。这个不是我发音不准啊，它真的就是光环。
1: 对，说起来比较拗口，它在哪
2: 儿？对，特别我们用我们南京话说就不太好表达啊。
1: 是。
2: 那它的位置呢是在秦淮河畔明城墙下，可以说呢是占据了南京最具文化底蕴的一个位置。
1: 对，
2: 这个位置其实离中华门很近啊，在城墙根下，它呢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购物中心，也是南京首个采用 POD 模式，就是公园导向开发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繁华的城市中心，
1: 量的科创产业人才，周边的常住人口近30万。那么这一次幽湖湾购物公园它的开业啊，不仅补齐了这个片区啊长期缺乏的民生商业配套，可以说也给30万的居民提供了一个一站式啊满足吃喝玩乐购这样的家门口的生活中心。
2: 从老城南的历史文脉，到仙林湖畔的艺术气息，再到江宁上秦淮火的烟火生活，南京的这几座商业综合体呢，定位不同，风格各异，但是呢，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南京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包容。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购物场所，而是成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社交中心和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他告诉我们，未来的商业拼的不仅仅是规模和硬件，更是场景的创新、内容的丰富，以及对消费者情绪价值的关怀。
3: 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窗外是繁忙的街道，窗内是我们温暖的家。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地产我们先关注到这儿。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的
4: 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两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

0: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3: 我们看到文件提出呢，到2030年涉零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我们知道，在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50万亿。从50万亿到60万亿，这10万亿的增量应该从哪里来？另外呢，设定这样一个目标，又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考量？对这个问题，周密你怎么看？
4: 我们知道呢，其实消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它是有延续性的。那么其实您刚刚讲这两个数据，我还想补充两个数据。那么我们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全社会的社交零总额只有4万亿元。那么我们到了2019年呢，我们增长到了40万亿，也就是说从2001年到2019年这18年增长了10倍。那么从2019年再到2025年，又过了6年的时间，6年又增长了10万亿。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个消费的增长的速度并不是一个均匀的速度。那么我个人理解啊，它也是跟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人民收入的改变是有一个相关性的。那么我想这里边的这些政策里边呢，除了对于扩大居民收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措施之外呢，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10万亿。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短板给它弥补起来。因为中国的这个地大物博，我们的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地方是非常的多元化的。有些地方在东部地区，我们可以这个今天买了，明天就能送到；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可能你要等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有些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原来我们想买一些东西可以马上就能买到，但是在现在呢，可能有些地方还在物流上会有一些短板。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把这个短板给它弥补起来。前几天呢，这个县域经济的这种促进消费的这个政策也是非常清晰的说明，我们要把这些县域经济下沉市场，让它能够补齐，让这些消费者能够有权利有能力去消费到这些主流的产品。那么以前这些产品他们可能要到大城市才能买得到，未来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可以买得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短板的增量。这个增量呢，其实规模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那如果中部、西部都能够有所增长的话，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增长的。第二部分呢，其实是要筑长板，我把它这么来归纳。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经济消费的这些产品中啊，很多都是传统的一些消费品。传统消费品呢，以前是满足了基本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些洗衣机啊、冰箱啊，它都是满足相关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但是未来呢，可能有更多的新的一些提升的空间，所以这些品质的这些产品它的升级又会带来进一步的这个增量。所以我个人感觉呢，这个10万亿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多啊，但是呢，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呢，其实是很容易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按照2025年到2030年基本上它的年均的增速大概是3.7左右。对，这样的一个增速呢，如果我们能够持续下去，甚至进一步的提升，我个人觉得这个增量还是能够实现的。
3: 虽然说这个增速比头10年甚至是头20年要下降了不少，但是这个体量比原来大了很多。所以你刚才说能够实现，但恐怕这个实现的过程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很艰巨的努力的。
4: 是。
3: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汽车消费啊，在涉零当中的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看到文件在第一部分就明确提出来，要破除汽车流通不合理限制，推进二手车发票的全国互认。那王鑫，你如何看待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我们汽车市场的消费带来怎样的影响？
5: 是的，就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我觉得里面有两个关键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关键词叫做全链条的扩大消费。那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要加快破除那些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
3: 是。
5: 简单说，就是一个全链条，一个破除阻力。那么这个双向合力的政策组合拳呢，其实可以最大化的帮助以汽车为代表的大宗消费品，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商品消费的这种提质和扩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看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扩大消费。那全链条呢，简单说就是不是把这个聚焦点放在新车消费的刺激上，而是要把整个汽车的全生命周期，从它生产出来到它报废那一天开始，所有可能产生消费的环节都要把它拆解出来，然后这个想办法去这个拓展它的潜力。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政策文件里面也看到

0: 了，里面像包括二手车的流转，包括汽车的租赁，包括
1: 租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2: 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1: 在北京的百年文化街区隆福寺，一个个科技展位组成的 AI 数字潮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这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到3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数字消费的全新形态。
3: 啊，我今天买了这个蓝牙眼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在办公啊，还有旅行都挺方便，然后性价比也很高。
4: 真的有好多东西都是我很想买的，外骨骼机械，如果说去参加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也会有帮助。真的这个让我惊讶，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1: 商务部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
5: 我们要注意到，这次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呢，是把智能消费跟绿色消费还有健康消费并列，要培育成10万亿级的市场。那周敏，你觉得为什么要对智能消费做出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规划呢？
6: 我个人理解呢，智能消费呢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时代的方向。那么其实呢，大家都看到呢，国务院原来啊推出来一个计划叫做人工智能加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
5: 是。
6: 那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意思就是要世间万物，尤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万物要跟人工智能相联系。那么在最近的一两年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智能的技术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那么智能的这些啊产品，它的服务都是在不断的去涌现。所以这些涌现的这些产品和服务呢，又吸引了消费者的啊他的兴趣。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他是有这样的一种基本的需求要去推动啊这样的一种消费。另外一方面呢，从社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来讲，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智能经济的时代，我想有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和我们的生活的场景都是与人工智能是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智能消费作为一个重点和热点，实际上是响应了时代发展的这种需求的。所以我想未来呢，很多的企业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文件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游戏之中。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对于生产者、对于市场监管部门啊，对于我们市场的环境，都会提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和水平。
5: 是，未来5年应该说是我们的智能产品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
6: 对，
5: 在将对。
6: 但是这样的一种场景或者是一种愿景，是不是能够转化成事实？我觉得这个确实中间有一段路要走。首先呢，我们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在促消费的过程中呢，家装家具都是一个啊重要的这种促进的一种目标啊，这种标的是想要去提升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但是你如何去实现呢？我觉得这里边呢是需要我们市场和政府共同去发力的。
5: 是，
6: 首先从市场来讲啊，那你有没有足够的这种啊一体化的啊这种服务的提供商？那这种服务提供商呢，它可能啊是自己能够生产这些家居所用的一些电器产品，它也可能它自己不能啊。就像我们看到现在华为在很多汽车的这种啊背后，它是做这种软件和系统的。那么你这样的一种啊环境，怎么能够对于原来的啊，尤其是已有的二手房啊，已有的这种家庭去进行一种替代？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这种能力的。
5: 对。
6: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政府啊，在这做这个过程中，这种转变中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通过引导的方式呢，还是通过啊某些消费券的方式啊，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行业真正的有吸引力、有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是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种功能应该相互互补，能够形成一种合力。
5: 其实不光是全屋智能，还有很多的新出现的一些 AI 产品，其实都面临一个如何从小众尝鲜，然后真正的走向大众消费的一个过程。王鑫，你觉得我们新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这些小众尝鲜的产品真正的成为大众的一个消费品？
0: 我觉得还是一套非常精准的政策组合拳的，而且它能够很好的带动这些新品类走向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如果说一个新品类它最开始受众比较局限的话，一般来说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呢，可能是场景验证受限，那就是它可能从实验室走出，或者从一些这个新的技术

0: 迭代走出，那么它受限于它的这个使用的用户的群体的数量，那么它可能只接触了一小部分的应用场景。那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线下的体验渠道比较少，没有很多的用户有机会能够尝试到它，体验到它。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标准的缺失，就是很多的智能产品都在，但是他们之间可能说不了话，没法互联互通。那如果我们去看这次政策的出台呢，其实很多这个细分的这个政策其实都是精准的去应对刚才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这是明文写在政策里面的，那它就解决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场景验证渠道有限的问题。再比如说像这个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的集聚区、集合店、体验中心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渠道的建设。
1: 是，不管怎么样，这个10万亿的市场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60万亿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信号。2025年，我们的社零总额首次突破了50万亿的大关。从50万亿到60万亿，这10万亿的增长空间到底从哪儿来？其实答案就在绿色、智能和健康这三个10万亿级的市场里面。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买服务，消费升级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更是供给、流通、需求的协同变革，是一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结构性的升级。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今天。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球多国债券收益率连续上涨，攀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美日德英澳均创多年新高。沃什一句话搅动全球金融市场，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大幅提高，全球债市遭遇最大抛售潮。
2: It's the Fed's job to deliver stable prices, no excuses.
1: 债市震荡，美国通胀，全球买单。

0: 后轮是伴随着新兴市场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会向外界转嫁。那么它这个为什么能够转嫁？因为就是说它占据全球地位，一个外汇储备它占了60%，国际贸易结算占了80%，所以它的这个地位就使得它能够向外去传导。那么传导的渠道呢，主要是四个，第一个就是资本流动，就是当它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从全球各国跑来买美债，就会导致本国的这个资产会流失和下跌。第二个就是这个汇率渠道，就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得贬值，那你的资产又遇到抛售。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输入这个债务渠道，就是各个国家都可能会欠了一些美元的债务，那它一加息之后，大家的这个债务都增加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加息能把别的国家那个债务危机给引爆了。最后一个渠道就是这个资产价格的渠道，因为大家都是用它的美债收益率作为这个贴现率的，所以它上升之后呢，所有的这个资产价格都在下跌。那么怎么应对呢？就是说其实没有完美的解法。
1: 刚到来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或许会给市场一个答案，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样，再会。
2: 机遇激发体育产业内生发展动力，将释放哪些消费新活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介绍了15五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带来哪些新机遇？7万亿元体育大产业会激发哪些消费新活力和新动能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最近很多地方的体育赛事热力十足，也撬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新增量。
1: 这里就是央 NBA 的第二观赛点，场内激战正酣，场外这块大屏幕前也是座无虚席，很多的没有买到票的球迷也早早的赶来守候。
2: 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看到的氛围特别好。
1: 比赛结束后，就有很多的球迷拐进赛场外的这一条市集，叫做南哥一条街。这里有很多的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手中的这个九层糕，刚刚我也品尝了一下，软糯香甜，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
0: 观赛球迷凭央 NBA 赛事门票，还可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优惠。当地联动超百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惠民福利，拉动消费增长。近日，2026全国桨板 U 系列赛江西崇义站在崇义县小漓江景区火热开赛，200余名桨板运动爱好者齐聚绿水青山间，脚踏桨板挥桨破浪。此次赛事还特别增设划着桨板抓鸭子趣味挑战赛，将互动游戏与水上运动巧妙结合，尽享水上运动带来的活力与乐趣。日前，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森林公园开跑，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1000余名越野跑爱好者。赛事设置22公里专业组、22公里团队赛、12公里组、4公里单人组、4公里亲子组，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赛道以黄石崖为主轴，贯穿碎石坡、草甸、原始松林等多种地形。选手们在奔跑中不仅挑战自我体能极限，更能沉浸式感受苏木山独有的山野风光。赛事结束后，选手们还能品尝到黄芪炖羊肉、红烧肉炖豆腐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此外，户外露营、乐队演绎、绚丽烟火秀等文旅项目也吸引众多游客。运动文旅巧妙结合，山水间绽放别样活力。
1: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赛事。魏老师，我们先来聊一聊，在您眼中，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这个潜力到底有多大？
3: 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大。首先呢，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呢，就是这个赛事经济它有乘数效应。我看到一些数据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苏超，它的这个消费的拉动比是1:7.3，比如说我1元的门票拉动周边消费能达到7.3元。同时呢

0: 我也看到呢，
1: 我觉得这些户外运动本身来讲，它都能够给人们带来非常好的身心之间的一种平衡。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身体的这种健康，现在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呢，我觉得都在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户外运动本身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户外运动的这些群啊，他们组织一些啊，大家一起去活动，一起去为着共同的目标去产生共鸣。我想这样的本质上来讲，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浇水的一个作用。所以户外运动呢，它创造了很多的场景，同时呢，它又拓展了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的距离的改变。这种距离的改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影响到我们平时的工作的效率。所以我想户外运动它会反哺我们的在城市在室内的这些工作和活动，给我们创造更多的价值。
2: 那还有哪些创新的做法？接下来我们到深圳去看一看。深圳地铁港下北站作为大型枢纽站，人流量大，除了衔接交通的商业街区，这里还利用枢纽内的闲置空间打造了一座地下运动生活馆。我们来看记者最近的体验。
3: 我现在是在深圳地铁港下北枢纽，日均40万人次在这里交汇，日均突破120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特大城市的人口。以前大家到这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换乘，那现在晚高峰6点之后你再来看，画风全变了。那么很多人出站之后不往出口走，那地铁站还能干什么？跟我来。

0: 体验了一把攀岩，那么从地铁站出来，穿上装备上墙，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样子。每天晚高峰一过，这里就成了深圳市民的情绪中转站，不用回家换衣服，不用绕路，出站即开练。这种通勤加运动加回家的动线，正成为现在深圳市民的新选择。
1: 深圳港下北枢纽站是五线换乘站，总建筑面积约22.49万平方米，23个出入口将枢纽与周边写字楼、住宅连通。港下北枢纽站采用分散式布局，把各类运动场地巧妙分布在地铁出入口、站厅通道、商业区域等通勤必经路段。对上班族、周边居民来说，不再为了健身长途奔波，换乘等候下班闲暇的碎片化时间，都能随时解锁运动乐趣。
2: 在我的身后，这里就是有一片羽毛球场，那边还有桌球场、皮克球场、乒乓球场。我们羽毛球的定场量在全天的100%。
1: 运动只是港下北枢纽站停留力的一部分。8个下沉广场将地下商业与地上景观广场联动，地下商业引进近160个品牌，涵盖潮流零售、特色餐饮、生活娱乐与文创体验等多重业态。
3: 我们看到现在民众参与体育的热情可以说是持续高涨，那么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升级扩容，魏老师觉得都蕴含着哪些新的机遇？
4: 实际上呢，我觉得呢，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们的这些机遇呢，实际上呢，现在确实呢，在百业之中呢，它体现出来。你比如说呢，我关注到啊，前段时间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世界杯，我们的国内一家著名的企业呢，它就从品牌曝光走向了技术共建的这样的一个，刚才你提到的新机遇，它用它的 AI 技术来赋能世界杯的整个的这个门票和衍生品的这个运营，这种赞助方式、这种曝光方式呢，跟以往的品牌曝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都在也提这个全民健身，但是呢，全民健身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全业的融合。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只看到了我们在健身，但是呢，实际上的背后呢，随着我们健身的专业化提高，我们对我们的健身装备的要求在提高。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呢，随着这样的潮流，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专业需求提高，国产化装备呢在迅速的增长，大概呢在每年呢复合增长率呢都在10%以上。那么来替代我们原来认为的高端的装备，这些高端的装备呢，都是原来以往呢都是像瑞士这样的国外的厂商来提供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是 AI 加体育。你比如说呢，我前段时间我们去杭州调研了一家非常牛的一家企业，它呢实际上是做脑机接口的。但是呢，现在呢，它不仅仅呢帮助残疾人来实现他

0: 生活中的便利性，它把它延伸到什么呢？延伸到智能的体育的穿戴设备。我们原来的体育的穿戴设备呢，比如说主要是测量生理指标，哦，心跳啊，血压啊，但是它把它延伸到哦，测度我们的心理的情绪的指标，把生理和心理的指标呢能够对标起来。这样呢，我觉得呢，它的这个应用的广度就从残疾人变成我们健康人，就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升级。同时呢，对消费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触动。所以我觉得 AI 加体育实际上不仅仅是个技术加产业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需的一个新的策动点。
1: 嗯，那我们看到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要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从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规划来看，周老师觉得这些领域又会催生哪些新的机遇？
2: 确实像魏老师刚才提到的啊，有一些穿戴性的设备本身来讲就是 AI 赋能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穿戴性的设备有些不一定真的是以体育用品的方式出现的，它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消费品。那么它在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方面，我觉得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可能的赛道呢，就是一些线上的一些模拟的数字型的产品，这也可以让我们去做体育。像上次的那个世界杯举行的时候，大家马上就可以去玩一些这种体育游戏。所以以前的体育呢，认为必须要身体来运动，但是现在的其实像一些这种电子游戏类的，它也是属于体育的竞技类的活动。第三个方向呢，可能就是一些高品质的这些设备啊，这些体育的器材。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的体育用品的这个展览会啊，这个展览会呢也是在河北的一个地方，特别啊专注于对于健身器材的这样的一种研发和改进。我觉得他们呢现在也更多的关注人与人的差异。以前呢我们讲那个体育用品就是看重量啊，这个要人锻炼这个肌肉，但是现在呢其实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我们如果能够通过锻炼的过程中能够把你的这些差别锻炼的量，
0: 我说就说呢，他们未来十年要做大转型，往哪儿转呢？他说医疗设备实质上呢能够大量的进家庭，家庭要医疗设备不仅仅是用来治疗的，实质上呢也要用来做康养和疗愈的。那么这一块的南海就是一个刚才您讲的这个新机遇。
1: 没错。周老师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7万亿元的体育大产业？
2: 应该来讲呢，这个产业它的规模是巨大的。我觉得本身来讲，对于经济的发展，我们是需要有足够的经济的增长的新的增长点的。那么体育产业呢，它作为一个非常绿色环保啊，又能够可持续的这个产业，它本身来讲就是对于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这个产业发展呢，它不仅仅是自己发展，它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国民啊，大家知道我们健康工作50年，这是一个目标，但是你怎么能够工作50年啊？不是说你想工作就能工作的，你必须要有身体的基础。我觉得这个体育产业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种物质的基础，让我们在锻炼的过程中呢，能够工作得更久，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第二部分呢，就是可能来华的一些外国人。那我们的现在的体育的很多的赛事，你比如说青海湖，对吧？很多的挑战赛其实不光是中国自己在参加，我们有很多高品质的啊，这些非常水平非常高的这些外国的体育的参与者。那么他们到中国来啊，也享受到了这样的比赛的一种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竞技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体育产业的这种受众啊，不仅仅是局限在国内的这些消费者，我们对于全球来讲，可能都是会创造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场美景、观展演，感受中国游、中国购的魅力。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同比增长了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倍以上。我们该如何观察中国游的热度？哪些方面助推中国购热力全开，让中国购持续火热？需要接下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讨论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外国游客旅游购物的热力。
3: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 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人气十足。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

0: 一，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很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1: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0: 在这里配眼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浙江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外籍客商日均达到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2: 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
0: 商务部表示，今年暑期消费呈现出来华避暑走红，消费人气更旺，国潮品牌出圈，消费选择更多，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等特点。
3: 以前我们看到是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出国旅行进行全球购，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中国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里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方老师，
4: 实际上这里面很大的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结果，就入境游它带动了一个中国购，就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
5: 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它实际上的话呢，它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对于中国留下来那个印象的话呢，都是已经是很陈旧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3: 嗯，那中国游、中国购人气旺，热力足，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支付更便利就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通过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顺畅。我们来了解一下。
6: 这里是深圳地铁的岗下北站，可以看到啊，在部分闸机旁边呢，已经放了这样的一拍即过的外卡受理标志。像这样的地铁外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呢，已经在深圳全线网17条运营线路、432座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正式施行。
0: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境外银行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方式汇集更多境外人群。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
6: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大家看，像这样把绑定了境外信用卡的手机往 POS 机上轻轻一碰，听到滴的一声，支付就成功了。
0: 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再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24亿笔，18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3%和27.72%。
3: 看完深圳的这些相关的案例啊，方老师再来给我们具体分享，你觉得哪些方面让我们中国购现在是热力全开？
4: 其实中国购的这样的一个热力全开，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3个方面值得去关注。

0: 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政策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个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是传统的我们的叫旅游的吸引物。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我们是质优价廉有数据表明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轻工业这种商品日用商品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价格只有1/2到1/4，很便宜，而且质量还很好，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比国外品类更丰富，而且性能也很丰富，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
1: 对，
0: 所以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对，
1: 那现在入境游的这样一个持续升温刘老师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文旅市场会起到怎样的激发作用？
2: 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可能比以前还少了，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为什么呢？会你感觉到少了，为什么总的数量还多呢？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名胜景点，然后大型的这个。

0: 等灯现在不计时的话，这个多少还是有帮助的，你知道吧？因为是去减少心理焦虑。
1: 骑手李腾飞和妻子贾小平加入骑手行列刚刚一年，夫妻俩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上线接单，到晚上8点下线休息，一天大概能送40-50单外卖。之前在跑外卖的时候，两口子都会为对方的安全感到担心。
2: 有时候在路口看到就是发生那个交通事故了，然后就是会打电话说一下，就是骑车子慢一点，小心一点，慢慢送。
1: 等灯不计时后，他们在路上的实际感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等红灯加这个时长嘛，现在确实不用那么着急了，就是然后那个我们骑车子就是也不骑那么快了，然后这个政策挺好的。
1: 上午10:50，贾小明顺利接到了2个外卖单。
3: 接单了，我要去商家拿餐。
4: 你好，美女，像我们来了就等着，有些他们刚开始的单，他们才接到。
3: 现在你看，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已经在装了。面包就相对于来说快一些嘛，因为他们平时就是这个柜台上就是现场就有了，直接就取货出来就那个了嘛。好的，谢谢。之后我们就去取第二个，那边上电梯，因为从那边那个电梯上去的话，就是直接就是这一个商家老街
5: 上。就每个商家的位置记得特别清楚。
3: 对，自己已经完全记住了，从哪个路线去快一点，我们都知道。
6: 让这个福利能够覆盖更多的骑手。
1: 据这家平台数据显示，自今年8月17日等灯不计时在北京朝阳区落地以来，已覆盖全区1551个路口，首周汇集骑手4.7万人。从记者跟着骑手跑外卖的体验来看，等灯不计时确实让外卖骑手内心从容了不少，城市的交通也变得更有秩序。除了北京，红灯停表功能已经在江苏无锡全程落地，苏州也已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新算法，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卖小哥刘福强配送了新功能上线后的第一单。
7: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8: 当我们看了一下上线之后的这些城市的平均的补时的情况，基本平均补时的一单大概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是70几秒吧。相对来说，在用户侧的送达时间是把红绿灯的时间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即便我们这次让骑手停下来补，其实也不会影响用户收到这个餐的时间。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长期从事平台治理与算法监管研究，他明确提出，平台算法要平衡效率与公平，兼顾安全与速度。
9: 红灯等待不再是时间损耗，而是算法必须接受的外部约束条件。安全不再是一个与效率相权衡的因素，而是算法规则当中必须接受不可压缩的约束条件。逐步形成行业的共同规则，如果有的平台充分给予骑手实补，而其他平台依然高度依赖压缩配送时间，
10: 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超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1: 那么除了等红灯，还有哪些因素是影响配送速度的不可控因素呢？今天骑手陈自龙正在北京望京片区忙着送外卖。
11: 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7: 现在还有11分钟。
1: 陈自龙这一单的目的地是一处写字楼，此时订单还剩11分钟，时间似乎还挺充裕，记者也以为这一单送起来会比较轻松。
7: 送外卖只能走货梯。
11: 为什么？
7: 因为前面的电梯需要刷卡。
11: 那你们可以找他去刷吗？
7: 这个不能。
11: 不能。
7: 对。
11: 所以你们只能走货梯。
7: 对。
11: 那货梯就会比那个更慢一些吧。
7: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一般碰到这种正在上楼的，那就基本上就很慢。
11: 那我给你开始计时，我看看多长时间啊。现在已经开始计时，我们看看这个电梯。

0: 等电梯需要多长时间？
1: 今天是周末，写字楼里的人流量并不大。即便如此，陈自龙和记者还是足足等了1分24秒才坐上这部货梯。
0: 这个1分24秒不是你等电梯最长的时间？
2: 不是。
0: 最长
2: 的话，等电梯下来等了大概是6分钟，然后上去的话大概7分钟。
0: 嗯，还要再下来？
2: 还要再下来的话就没算。
1: 写字楼电梯慢是骑手送餐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访客登记、等候电梯、层层停靠，一连串环节都在消耗配送时长。
3: 送到写字楼的情况下，这个写字楼不好送，一般外卖员都不愿意上。他要是一层一层一停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单子就废了，那就是上下楼送餐加起来需要10几分钟，这是最外卖员最头疼的地方。
4: 其实我比较喜欢送步梯，因为步梯比电梯快，电梯有时候得等，有时候遇到比如卡电梯的情况，等的时间挺长。
5: 那步梯是不是多了会也很累啊？
4: 其实习惯了也还好。有的那种高层写字楼，他们需要送上楼，就是我们那个时段叫五高峰嘛，那个时段都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有的不点外卖需要下楼，有的车上需要上楼，我们也需要上楼，正好全挤到那个时间段里面了。可能等一个电梯上下可能得需要10分钟左右，有时候我们10几分钟都下不来上去。
1: 每逢用餐高峰时段，骑手停车混乱、长时间等电梯、商户出餐慢等问题，不仅困惑着骑手，同样也让商场管理面临压力。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呢？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中。
6: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去来做交接。
1: 在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难题。
7: 不用以前那么说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
8: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7: 省下可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8: 原来麻烦是吗？
7: 原来肯定啊，你上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1: 在这个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分类存放，并配备专人管理。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会提前从商铺取出外卖，送到接力站内统一交接，而骑手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据统计，这个商圈日均外卖订单量达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总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6: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1: 可以看到，无论是算法调整还是流程优化，都是在把原本不属于骑手可控范围的时间消耗从骑手的配送时长里剥离出去，既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也保障了骑手的合理收益。
0: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他已经很明确的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啊，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9: 因此，下一步算法优化应该解决的是责任区分问题。商家出餐慢造成的超时不应该转化为骑手的责任。天气状况、道路拥堵等，应该由算法加以识别和调整。从长远来看，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并不是给倒计时增加几分钟，而是建立一套时间识别、合理计时、责任区分和 动态调整的机制，把安全积分、守法激励和合理劳动强度进一步纳入骑手的激励体系，使安全配送与骑手的收益之间形成正向的关系。
10: 记者注意到，除北京以外，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山东济南等地都实行了算法松绑，让广大外卖骑手的焦虑和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当然，新举措的落地完善不是一蹴而就，商家出餐慢、路况复杂等现实难题依然客观存在。但是这次平台推出的算法松绑，让社会看到了算法的善意。电商平台和算法不应只沦为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冰冷工具，而应该给予那些风里雨里漂泊在外的外卖骑手更多的人文关怀。期待平台持续推进算法向心向善，平衡好效率与安全，推动外卖行业从速度竞赛真正转向质量竞争。

0: 地的这种发展已经延伸到很多的场景。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农村，就过去你可能要到一个镇上去收快递，现在基本上到了村里面，甚至马上可能就会到到户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延伸的这个触角越来越多，大家就愿意买很多东西。就过去你可能只是买一些必需品，现在你可以什么都能买，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连房子都可以买，对吧？我们讲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这种发展。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不光是国内我们这样一个物流的发展非常的明显，我们讲的这个进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现在强调双循环，对吧？国内国际双循环。你在这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老百姓买的这样一些东西啊，不光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在很多的这个采购方面也是非常的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来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物流行业在实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和改造。嗯，
1: 那今年上半年技术降本成为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包括 AI 在内，新技术新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助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2: 在河北唐山的
3: 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都市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只停留在我们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啊。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啊，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啊，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的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啊。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啊。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协同推进打一套组合拳啊。比如说像这个技术降本，我觉得它的关键就在于全链路的一个智能化升级。像刚才提到了 AI， 它已经替代人开始做这种复杂的决策啊。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自动驾驶啊，包括自动化的仓储，这些
4: 1000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
5: 我们看到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的占比是首次跌破了50%。那么这个变化到底该如何定性？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波动呢，还是一个具备历史意义的转折的一个拐点？那么董院长，对这个事情你会做一个怎样的判断？
6: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简单的看个数字哈，本身不重要哈，这个重要的这个数字背后的东西很重要。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整个能源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同时我们也签署了巴黎协定，我们是有承诺的。比如说我们在2030年必须达到

0: 6万1000瓦时左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力结构会出现一个哪些新的变化？
1: 应该说国家对在整个15-5这个规划里面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一次能源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超过25%。
0: 嗯，
1: 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讲了，2060年的时候要达到80%，它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嘛，对吧？那从我讲一次能源哈，也就是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呢在快速的上升。那从电力结构来说呢，我觉得就在15期间啊，实现不了是以风光是吧，风光水为这种可再生能源为主体这样的结构，应该还这个结论不能下。但是呢，它这个结构它的力度会增加，也就是说从目标来说呢，我觉得15-16它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吧。也许比如说我们是这个15还不能实现风光作为主导电源的这个目标，估计

0: 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0: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2: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3: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总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

0: 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嗯，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以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
0: 角度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新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新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一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3: 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

0: 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2: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七成，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的上旬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
1: 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3: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隙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2: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就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

0: 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 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是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2: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姜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实际上他是不科学的，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怕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现在来不及。所以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再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简单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0: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

0: 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一般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撤土配方施肥，哎，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我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重氧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哎，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

0: 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真的还有要补充的吗？
2: 刚才马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3: 当前我国进入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韧性农业是具备更强抗冲击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农业模式。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十亿亩高标准农田，保障农田旱能浇、涝能排。那如今气象为农服务能力也在稳步提升，农业科技也在加力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要做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防灾减损，全力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的基础。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
1: 切入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格局。
2: 整治内卷式竞争，看监管如何再发力。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市场监管总局公开披露了上半年监管部门在整治内卷式竞争方面的主要进展和成效，也就是近年来我们屡屡提及的反内卷。那么上半年各行各业反内卷的成效如何？幽灵外卖还有没有？新兴产业重点赛道还有赔本抢订单的情况吗？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对经济的运行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监管部门的最新发布。
1: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3: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
4: 应该说呢，这个同城货运院呢，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表现出来就是说这样一种内卷式竞争呢，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平台货运院，它实际上是凭借着算法和这种排他规则来实现那个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0: 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2: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5: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2: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6: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7: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奶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

0: 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1: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2: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

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但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成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甜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充分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

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群众满意、群众受益。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要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让民众享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今年1到5月份，我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服务消费需求在加速释放。规划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再提速，将会持续激发新动能，更好地赋能民众的美好生活。再会。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2: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1: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研发制造的企业也落户雄安，并实现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2: 整个新区呢，在这个空天产业政策方面啊，和整个营商环境方面来说啊，放眼全国呢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啊。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区这边呢，其实聚集了像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这些国内最主要的星座建设或者是卫星应用方面的这种产业链链主和龙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上下游的企业呀，自然的要贴近核心的客户啊，更有利于我们产品和这些技术的开发。
1: 作为雄安空天信息产业的标志性项目，这颗卫星2025年一季度立项后，历经八个月的研发设计生产测试，于当年10月22日顺利下线，并实现三大关键技术突破。其搭载的白泽高性能星载计算机成功破解卫星算力瓶颈，处理能力较之前提升了约10倍，支撑星上复杂数据处理与智能化任务。是以大尺寸柔性太阳翼，使光电能源转换效率达到了30%，寿命。

0: 15年，解决了传统卫星能源约束的难题，支撑卫星长寿命在轨。而金乌新一代霍尔电推进系统则创新性地使用了氩气作为电推进的动力，效率是化学推进的3倍，具备燃料消耗更低、轨道控制更精准等优点，支持长期在轨与组网机动。
1: 整个氩气的共振呢，它其实对于电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电离它这个氩气原子的横截面是会比较小一点，那么它需要更高的这个电离能量。那么反向的
2: 其他的空间企业大概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0: 随着空天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雄安也吸引来众多像王天宇他们这样的初创企业。
3: 在雄安新区呢，产业基础都是高端高附加值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我们的这个材料呢是正好是为这些赛道的这个服务的，我们是非常看好。
0: 2023年首届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在雄安举办，如今已成为雄安以赛引才、广聚海内外英才的重要活动。今年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除了京津冀赛区外，还在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外赛区开展初赛。对于总决赛获奖并落地雄安的项目，不仅可以按规定享受资金奖励和办公住宿场所支持，还可以获得配套产业对接、投融资服务等全链条、全周期创新创业服务。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2: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0: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4: 雄才创新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0: 经济半小
3: 包括每个月3000的住房补贴，这些可以让我们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接下来的创新工作。微波成像是一个目前比较前沿的领域，对于我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拓展。
0: 正当张泽群他们为一个技术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他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2025年开始，两边就展开了一系列交流合作，几乎每周他们都可以与顶尖专家探讨技术问题。
5: 直接用时间，就是把频率直接周回时间，应该也能估得出来。
6: OK，
5: 直接把雷达的那个技术直接拿过来就能。
6: 行。
0: 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北京高校和河北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日趋紧密。
7: 我自己也在一直关注微波脑成像，同时我也自己也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觉得会把清华大学的技术，还有包括相关的平台，可以和雄安的小伙伴们更紧密地合作在一起，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做到全世界的最好。
0: 经过近2年来的努力，这群95后博士终于攻克了设备小型化与人工智能相关检测算法等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在生物电磁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和软著商标已累计达到了30多项。
8: 经过一年的努力研发呢，我们完成了4次样机的一个迭代。旁边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第二代的产品样机啊，且我们这款产品样机呢所有的模块和模组都是完成了全国产化的一个提案方案。
0: 2025年底，张泽群团队的项目再次成功入选雄创创业计划，并
9: 他的利益可能他的利益更大嘛，他做低智能是吧，所以他能够以高价能够拿到这个新能源车，拿到个新能源车以后进行处理，以后他进行不合规的处理的话，我肯定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碰到过，我们包括一些的士，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6: 小心啊！
10: 据了解，一块动力电池整包小作坊给出的回收价格相比正规解体厂高出上千元，李金福他们收不到电池的症结正出在了有人私拆电池牟利，高价截留报废车辆上。
11: 含金属的。
10: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徐胜明长期

0: 其从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方面的研究。在他看来，此次新规出台直指问题根源。
1: 原来就是我们的小作坊或者是小的个体啊，他把那个电池为了这个1000块钱几千块钱的利益，就是利益以后他把这个电池取下来了，然后再放到这个再卖到这个电池上去。
0: 业内专家指出的小作坊私拆牟利、高价截留货源的行业乱象并非个例。实际上就在一年前，记者在浙江金华实地调查，就发现了废旧动力电池的灰色回收链条。回收站点紧邻居民区，被大铁门严密遮挡，厂区内新能源车及拆解电池模组随意堆放，多有磕碰故障问题。现场缺少消防、防爆、防泄漏等基本安全设施。
2: 我们去年的电池比较多，因为去年那里也着火的话，那树跟那线都烧了，
3: 非常着火。
2: 去年我们这里比较热，夏天是40多度了，40多度，然后那边放的东西比较多，然后那边是着火。
0: 在与工人交谈中，记者得知，虽然这个回收点条件简陋，但生意却并不少。
2: 我们老板一年光弄多少？想到现在这一批1200多台，在现在在报公司呢，直接拉报公司，然后他报公司给他拆完以后，然后从报公司直接拉走的。
3: 就车壳和电池一分开。
2: 对，直接是电池直接是拉走了。
0: 聊着这些正规白名单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的尴尬境地。这家公司2017年在湖南宁乡成立，之后斥巨资扩建厂房、升级产线，为的是承接即将到来的大批量动力电池退役潮。眼下由于收不到货，生产车间开工率只有30%左右。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建厂房，我们的综合投入啊，不计流动资金有4亿左右，涉及的电池对它进行拆解，对它进行那个打粉，这块业务呢，可能现在呢还是吃不饱。
5: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生产的厂电视厂家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编码。
6: 对，
5: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标出来之前，他们对这种编码没有强制性的这个国标要求。
6: 现在是新出来是要求24位。
5: 对对对，可能后续
6: 就是17位的。
0: 按照新规，所有退役的动力电池从入库、出库到综合利用环节，必须完整录入溯源系统，求设置独立卸货区、分拣区以及简易拆解区、电池存储区，并且各区要做到物理隔离。
7: 我开始说我要5000。
8: 因为这个新能源行业我们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就看着这个行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啊越用越广，所以说我们这个回收量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大，以前的场地也不够用嘛，所以说我们就想扩大规模嘛，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从量的上升，然后才有更大的利润。
0: 按照新规，回收网点必须具备对应资质、官方授权、环保审批，并严格备案审核，原有粗放式管理已无法满足要求。为此，湖南的另一家资源回收企业正在搭建一套数字化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实现全流程合规管控。此时工作人员正对照新规要求，紧急升级优化电池循环服务平台的审核与准入功能。
9: 这个审核可能要根据这个新规还要再做一部分的调整。
10: 其实你像他新规肯定是授权的，那你这里要不要写上就是会要求有授权的资质证明？
9: 对。
0: 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开发的平台可以线上交易留痕，将电池的编码、重量、型号、收发货单位、处置去向全部记录在案，实现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
9: 报废之后，一般的那些什么个体工商，他可能就把电池包拆下来，如果他是通过我们平台进行交易的，他这一部分数据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从他的那个回收到拆解到破碎到再生，全链条的数据我们都会全链条进行跟踪和记录。
0: 从行业来看，面对曾经小、散、乱、监管难等痛点，建设集中化、标准化的区域回收中心正在成为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的必行之路。
7: 整个这个厂。

0: 对照新规全环节可追溯的要求，对电池溯源数字化云平台进行全面升级。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电池企业除去卖给整车企业的电池外，电池企业对自产自销的电池负责回收，而整车企业对自己装车销售的电池承担回收责任，
1: 包括后面整个生产数据的上传销售数据的上传，还有就是维修数据的一个上传。原来的维修只是说你换了哪一块，就是你换上去的那个新模组，模组对模组的一个数据，不会关联到整包。那现在呢，它要是对应几级，就是你不管你是换了这个包里的任何一个模组还是电芯，都会体现。
0: 新规实施后，追溯标准全面升级，平台追溯层级包含电池包、模组、单体三级。如今哪怕仅是更换单节电芯，也会逐一录入备案，为的是让每一处部件变动都有据可查。与此同时，新政还要求 4S 店必须设立专用存储区域，配备温控、防火、24小时热成像监控等安全设施，从硬件上杜绝安全隐患。
2: 在这个动力电池间呢，我们最多可以存储3块动力蓄电池，在我们的电池货架上可以储存2个，在我们的电池举升平台还可以储存1个。这次我们是增加了一个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热成像功能的这个摄像头随时进行24小时的监控。
0: 根据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预测，202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43吉瓦时，按照行业估算在80万辆左右，到2030年这一数值将攀升至171吉瓦时，意味着将有300万辆新能源车面临淘汰。在徐盛明看来，这么大体量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并做到全程记录。
3: 蓝来就是我们电池的生产企业，还有我们的使用的就是企业，就是国管一带，就是没有真正的把它一起管理。但是现在
4: 下一个工序，把这些信息，把这些电芯再和我们的整包的二维码进行一个形成绑定那就会形成我们的电池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码。
0: 记者了解到，从电芯端的投料、涂布、装配、测试，到模组和 PAC 端的堆叠、绑定、下线，每一个工序都需要扫码、上传、校验。这也意味着，每一个电芯从进入产线那一刻起，所有测试数据都被真实记录并上传。
4: 当我们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信息去排查到它当时的那一个工序到底是如何去完成的。只要在品质管控方面的话，它能够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对于公司的一个质量管控这一块和公司的一个品牌效应这一块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作用。
0: 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口锂矿775.06万吨，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退役动力电池被认为是典型的城市矿山，以1块50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包为例，可产出约155公斤。
5: 也行稳致远。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张国宝的心里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
1: 我们呢也在上这些系统，我们还没有敢投入更多的，能不能匹配我们这种定制化企业的这种产能。
0: 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些年他也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让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说不清，这也让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1: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0: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能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22万家企业中90%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

0: 改造共同的焦虑。
1: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不能说赌吧，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0: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单靠自己摸索很容易走弯路。2023年8月，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研发生产工，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丢失一笔大单。
2: 客户把订单下到了别家，订单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时候那个订单应该是价值3000万。
0: 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下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2: 一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0: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最为突出。染料配多少，温度调多高，时间控多久，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如今这家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进电脑。
3: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只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姚武松告诉记者，染色环节数字化后，即便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3: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力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0: 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贴牌到如今发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
4: 现在我们的客户有个新的项目，要求我们呢要在20天左右就实现这个模具的开发的这个周期。
0: 在这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手中的这款巴掌大小的潮玩产品由40多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根头发丝的1/16。
4: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管理2台机床，2个月一个关节，这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这样的效率早已跟不上如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看到，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一个人就可以管理10台机床同时开模。
5: 一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0.01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
6: 甚至可以用来制造无人机。2025年我国竹产业年产值超过5200亿元。那么一根小竹子究竟是如何撬动绿色低碳大产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

0: 续航时间一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1: 无痕带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爆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0: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1: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0: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
1: 我觉得以竹代数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材发展的一扇窗，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数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我们可以进入低空机器，可以进入海洋机器，可以进入
2: 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2: 原来我们煤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一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氟废料。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桨板滑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3: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2: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3: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2: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3: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4: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2: 清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

0: 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1: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啊，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0: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她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她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2: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0: 作为玩了多年桨板的资深玩家，门杰的装备相当齐全。他今天带的这款桨板是3000多元买入的。
2: 竞速板不像这种板，拐弯很方便。这种板因为长窄，滑长距离比较合适。这个板我滑像前两年130的比赛，10公里的比赛，就是1个小时22分钟，滑了10公里。那个速度就跟人慢跑的速度一样了。
0: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打成一片。贺静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3: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的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2: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0: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2: 大概23年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两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到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是属于这种量级的。
1: 感觉身边滑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滑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0: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4: 我的兴趣
5: 现在我还喜欢海皇，

0: 浪还好一点，海水滑有浪有泳，有时候可以借力。
1: 桨板本身跟别的皮划艇啊不一样嘛，你的脚啊，或者是你坐着滑的是你屁股啊，都是跟水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脚更多的接触就直接掉水的。我们游泳有时候就是从板上跳下去，这样子的话就很舒服。
2: 记者也忍不住想亲自体验一把，趁此刻风平浪静，试着玩起了海上桨板。就算不敢站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3: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让我们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
2: 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4: 划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我们一般呢是游一个小时2000米。
2: 夏天海泳越来越火，您知道安全下海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4: 啊，预防抽筋啊，先把身子热开。这样才能下水。下水之前呢，还要带一个这个跟屁虫。第一，在水面上可以让一些人看到，比如船啊。第二呢，游累了可以抱一抱，歇一歇。这个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防溺水的工具。
2: 海泳爱好者们陆续下水，他们还会随身带着网兜，顺手捡起海面上的垃圾。
4: 它浮在上面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反正看到捞起来就放在这个兜兜，就把它捞到岸上。今天呢天工作美，又阴天，又风平浪静，水上运动又锻炼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自己的美好生活。
5: 深圳潭乘风破浪，盐田盐田勇往直前，耶！
2: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6: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啊，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蜇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蜇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
2: 过去桨板还是个小众项目，如今城市里的河道湖面随时都能下水，一把桨、一块板、几百元就能配齐基础装备，体积小，易携带，上手也不难，渐渐成了许多人夏日运动的新宠。这也让不少没接触过的人心生好奇，到底该怎么入门呢？龙增辉是深圳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是国家初级游泳救生员和国家桨板初级教练。他告诉记者，如今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7: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
2: 这里就已经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游客。
8: 我们初一那天一家人一起去看了《飞驰人生三》，看到电影里面的风景一眼就沦陷了，特意趁春节假期来这里打卡。站在这里才发现， 实景比电影里面

0: 还要震撼，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像走进画里一样，也终于让我体会到了电影里面自由驰骋的感觉，太值得了。
1: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核心外景取景地，影片将九龙的高山峡谷、盘山路湾、草原云海等奇峻地貌与热血赛车剧情深度融合，让游客亲身感受贡嘎南坡明珠的魅力。
2: 看了《飞驰人生三》过后呢，知道了九龙县这个取景地，所以这一次特意通过春节假期安排来到了九龙县。这一路上的风景呢特别漂亮，给我的感受也特别好。
1: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另外一处取景地，浙江宁波镇海炼化因为独特的工业景观，在影片中化身为充满未来感的赛博朋克赛道，高耸的炼塔、错落的管廊与灯光与影片中的经典镜头一一对应。
3: 借着飞驰人生三来建厂参观嘛，非常开心。真正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那种灯光的时候，非常感到自豪。
1: 让电影 IP 加工业旅游的融合玩出了新花样，让观众从银幕走进现实，感受工业景观的独特魅力。不仅是电影，优质剧集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更是重塑城市文旅形象、激活地域文化的方式之一。今年总台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4: 看这些，包括是服装啊，包括这个钱芳词啊，这历史故事，完了通过电视剧来回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对历史来感悟更深一些。说真的，以前没有这部剧之前，我只知道这个有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在很好的向年轻人传达当年的这段历史。这些事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我是觉得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要不停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春节期间，钱王祠等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倍，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6.5%。浙江省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的文保单位接待量普遍超30%，实现了一部剧带火多座城，而且热度一直延续至今。
5: 专门来看渔夫的可以挂在包包里面，《太平年》里面不是赵匡胤就是用这个赢了胜仗吗？
6: 乾隆处的粉丝，然后一直想拥有一个跟他同款的一个印，金光灿灿的，我非常喜欢。
1: 文创店里与《太平年》联名的爆款文创99元的铜制鱼符，上线第一天就卖出了上万个。博物馆里一杯钱流咖啡成了游客的打卡标配，单日最高卖出200杯，让剧迷们随时随地一秒入戏。
7: 太平年播出的时候啊，单日的销售最高峰可以达到5万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啊，可以达到200%以上。春节结束之后，这个人流量都比去年同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50%以上。
1: 杭州还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8: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3: 将近30%到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热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请
9: 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1: 观赛之余，体验龙舟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手工制作，成为不少学生游客的打卡标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比2025年拉长至1.8天，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至47%，比去年提高13个百分点。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

0: 涨幅普遍超30%，东北超、楚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举办地的县域酒店预订峰值增幅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3.3倍，停留每增加一晚，整体消费提升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1: 榕江
0: 有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2: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3: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0: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4: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都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这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0: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5: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6: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5: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0: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

0: 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
2: 脂肪对吧、我教你一个办法，你用美式壶，就是像手冲那种，那个它基本上就没有油脂出来，它只有咖啡的香味。
3: 就像我们的那叫什么阿庆是吗？
2: 阿文
3: 他的那个做法一样，再喝一杯手冲，
2: 对，这样就不会了哈。然后小助理说，我生了两个娃养我。宋慧乔啊，不是刘亦菲说，谁养谁还指不定。
3: 但怎么说呢，小助理我觉得他家好大，而现在目前来说呢，智商十分之超群哈。
2: 对，
3: 未来真的有可能是要养妈妈的。嗯，但也
2: 很难说，
3: 也不好说。
2: 对，很难说。
3: 为什么不好说呢？因为他很有可能在养自己的老婆
2: 还有自己的孩子。
3: 对对对，
2: 我记得是这样子，有一天我和我妈妈两个人深度交流哈，我说你看啊，像我们这一代70、80后其实靠自己的努力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生活的，比如说你靠自己努力，你可能还可以自己买房买车，你自己有存款，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00后乃至于10后啊，你真的要靠他们这一代说靠自己的努力去买房买车改变生活有一点点难。
3: 非常之艰难吧，应该就是
2: 就是他们这一代可能就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了。
3: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看，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如此啊，只是说呢，大概率的这种整。